0: 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骗念生入学、随迁子女入学、转学、因病因故缓学等入学转学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纪念福州解放77周年，铭记浴血荣光，勇担时代使命。坐火车度假受热捧，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尖峰侠在线，昨天上午举行的好年华剧福州第六届人才大会，紧扣聚才赋能向心主线，通过系统性政策投资于人，精准匹配重点产业所需高素质人才支撑，以人才活力带动产业升级，实现创业带动就业，产才深度融合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现场，在融高校、产业园区、重点企业、服务机构以及创业者携手共建福州 AI 加 OPC 创业生态，为创业者提供空间场地、算力服务、供需匹配、金融产品、人才配套等十大资源服务。大会还发布小福星人才服务智能体 1.0， 7x24小时为人才提供人才政策咨询匹配、项目申报指导以及人才服务百事通等智能便捷服务。随后，扎根研发一线的刘荣毕业生、深耕技能传承的青年教师、投身巨深智能浪潮的研发新锐、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四名闽都人才代表，从不同角度分享了在融就业创业、科研创新和扎根发展的收获体会，立体呈现了福州投资于人、产才融合的鲜活图景，展示了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此外，青蓝接力、产才培养签约同步进行，六个院士专家团队与相关县市区重点企业签订产业人才培养计划，构建院士领衔传技、青年科创跟进的培养生态。福建省巨富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李许：
1: 大会搭建了完整人才对接平台，正好能补齐我们人形机器人、大模型这些研发的高端硕博人才缺口，支撑产业基地和东盟研发项目的建设，从孵化到落地全链条扶持都能够帮助我们和高校联合实验室深度合作，加速一体化智能平台技术落地。
0: 鼓楼区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伟：
2: 年轻人可以就近选择国投 OPC 社区，我们将从工商注册到税务服务，从政策申报到国企补助，从算力支持到金融服务在内的全链条成长陪伴。
0: 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阿拉丁：
3: 福州是一个开放城市、包容城市，给我归属感。我在福州觉得是福州是我的家，因为我是做专业，是做外贸行业的嘛，这些方面的很多资源，福州亚巴。
0: 据了解，好年华聚福州人才大会自2021年起已连续举办6届。本届大会启动后，福州还将分别举办“有福青年从容启程”、赴外引才出征、才聚八闽智慧青融2026青年创业创新大赛、博创八闽产业项目对接交流福州专场等系列活动。昨天是福州解放纪念日，上午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在仓前公园解放福州纪念碑前举办

0: 案纪念817福州解放77周年主题活动，铭记浴血荣光，凝聚奋发伟力。活动回顾新四军入闽斗争历程，缅怀为解放福州壮烈牺牲的革命指导员、地下工作者和知前群众。现场少年代表带来红色主题诗朗诵，以少年之声追忆福州解放战役往事，抒发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的坚定志向。乐器合奏十送红军，用悠扬乐曲寄托对革命先辈的深切缅怀。活动尾声，全体人员齐唱新四军军歌，在解放福州纪念碑前向革命先烈三鞠躬，敬献鲜花，并绕行纪念碑一周，追思革命先烈。小学生骆义安，
1: 牺牲换来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作为讲解员，我会更多的宣传革命精神，同时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会珍惜现在的生活，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0: 据了解，77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以血肉之躯冲破火力封锁线，解放福州的胜利号角在万寿桥上响起。8月17号凌晨，总攻福州城开始，245团首先由城北攻入城内，该团三营沿大街向南攻击前进至万寿桥头时，国民党守敌依托坚固工事和仓前山高地，用重火力疯狂阻击我军前进，指战员们前赴后继，勇猛冲杀，经过激烈争夺，终于消灭守敌，夺取万寿桥，为大部队的前进打开了通道。解放福州亲历者后代陈鲁生，
2: 想到这么多战士们不畏牺牲啊，我们确实感到非常敬畏，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他们永远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0: 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会长陈胜泽，
3: 通过这个活动，我们觉得就是能够讲好这个福州解放的故事，传承好革命精神，这个继承先烈的遗志，弘扬革命的精神，写好本领，勇于担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记者从仓山区了解到，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二期项目整体施工进入收尾阶段，预计12月竣工，届时将新增7万平方米产业载体，为仓山区生物医药产业补链强链注入新动能。作为全市首个采取政府规划引导将企业运营管理模式的园区，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于2021年5月开园，截至目前17.28万平方米产业用房入住率超过98%，在生物医药生物五条子产业链，2025年产值约12亿元，成为福州规模最大的园区生物医药集群。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总经理蒋维。
4: 一期是从0到1的产业集聚，2期要做从1到N的生态升级。2期7万平方米全部为研发与生产型载体，以专业实验室、无尘车间为核心，重点锁定 AI 制药、细胞治疗、脑机接口三大前沿赛道。
0: 目前，产业园已跟20多家生物医药健康企业进行洽谈，其中近半数企业达成场地意向。此外，园区计划与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清华启迪科学园等海内外顶尖科研平台签订战略合作意向协议，构筑国际技术引进、本地产业孵化、区域产业集聚的发展闭环，为二期引入高端人才团队和前沿技术项目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势能。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总经理蒋维。
4: 构建平台赋能、企业聚集、生态进化的良性循环，一二期企业上下游协动、跨赛道联动，同时推进国家级孵化器等资质申报，让企业在这里能拿订单、融资金、招人才、想政策，自然扎根。
0: 福建致远智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瑞。
5: 我们希望二期类的电磁屏蔽多模态采集仓加标准化背试库能解决我们过去

0: 去场地测备室数据格式各一套的进行碎片化问题，把单次实验准备时间从2周缩短到2天，数据标注的一致性也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1: 在福州国际医疗综合实验区核心承载区，仓山区将生物医药纳入131重点特色产业体系，持续做强产业生态。2025年，仓山区生物医药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2026年上半年实现产值约97.7亿元。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眼下暑期出游热度持续飙升，搭乘旅游专列松弛漫游成了度假的新风潮。您听说过铁旅融合吗？铁路部门和沿线文旅资源深度联动协作，一趟旅游专列一站式把吃住行玩安排得明明白白。上了火车之后，旅客不用操心做行程规划，这种新玩法的体验感究竟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晚上9点，乌鲁木齐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来自湖北、浙江、广东等地的90多名游客正在检票进站。他们即将开启一场环江之旅，这趟旅游专列全程共计11天，通过火车线路串联起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纳提拉草原、喀什古城等新疆南北疆景点。聂海燕在铁路部门工作10多年了，从去年开始他成为这趟旅游专列的列车长，到现在已经执行过20趟专列。我们先来听听游客李秀梅怎么说。
8: 是很长的路程都是通过火车来赶路，而且是在夜间，这样就节省了那个很多时间，同时呢赶路也不至于这么辛苦哈。所以我综合考虑下来就选择了这个专列的模式，很期待比方说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还有那个喀什古城，这几个地方我们都觉得非常值得期待。
6: 早上7点半，旅游专列抵达了新疆北屯站，经过一夜的行驶，游客们迎来了他们这趟旅程的第一个早晨。下车吃过早餐，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换乘旅游大巴赶赴本次旅行的第一个目的地阿勒泰喀纳斯景区。游客陆续抵达，热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桌，冷水鱼宴、烤羊肉串、手抓羊肉、大盘鸡，独具特色的新疆美食让游客们大饱口福。陈女士常年生活在国外，这次趁孩子放假，她特意选择了这趟旅游专列，带孩子一起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陈女士说，来新疆旅游前自己也做了一些攻略，新疆幅员辽阔，自驾的挑战太大，乘飞机预算不低，而乘坐旅游专列游玩11天，她和女儿两人选择住双人软卧包厢，每人花费约24900多元，最终决定试试旅游专列。游客陈女士，
9: 它不仅仅是一个你住宿的问题，你还有白天你的这个旅行的问题。如果说你白天的时间你都花在路上，我听他们说我都得连续坐7-8个小时哦，所以我觉得火车可以是一个尝试吧。
6: 新疆铁路旅发集团有限公司旅游事业部党支部书记林文，
10: 比如说这个旅游专列跟公路交通、跟飞机，就是我们所谓的空铁啊，然后公铁，还有包括这个海铁的一些联运，一方面呢就是丰富我们这个丰富游客的一个乘坐体验，其次呢也能把我们旅游专列就是从头到尾都是火车的这种单一的交通方式能跟地面结合起来，就想再进一步个性化方面，特别是旅游专列的这种灵活组合与搭配上，能够满足这种这个一部分游客。
6: 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八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随着各地旅游专列不断升级，传统出行模式正在被改写，坐着火车慢旅游成为全新潮流。盛夏暑期，飞驰于铁轨之上的旅行团还勾勒更多鲜活的文旅消费途径。在黑龙江哈尔滨，一趟以文旅加消暑为主题的旅游专列缓缓驶出，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即开启为期10天的龙江全域旅行。游客韩宇：
7: 过去啊，我们也出去旅游过，都是坐大巴呀。铁路旅行呢倒是有好处，这两个步骤可以合起来了，就是休息和走路合起来了。
6: 吃好睡好玩好不操心，正是游客们出门最真实的需求，也是当地铁路部门努力的方向。近3年来，哈尔滨铁路部门累计开行专列512趟，

0: 接待游客16.8万人次，实现销售收入2.1亿元。这组数字背后是一个正在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深刻转型的铁旅融合新生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陆世明。
1: 近年来随着就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吧，对旅游这个出行啊，也这个有很大的这个选择性更多了游客呢可能不光是选择这个走马观花这种形式了就是有很多个性化的选择比如一些自由行了，还有定制游了这个现在都逐步的兴起像我们专列这种这个大众化这个大团型的呢也面临一些挑战，所以就是我们要针对客户的变化人群的喜好的变化，我们要不断的调整产品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来吸引游客来乘坐我们的专列。
0: 变化是我们在这次采访当中听到的高频词，市场在变，客群在变，需求在变，旅游专列的产品和服务也在不断迭代升级。今年6月，一趟从哈尔滨站出发驶往漠河，为期4天的音乐主题旅游专列发车，创新打造了铁路加音乐加极地文旅的融合新场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不同主题的旅游专列产品正在设计打造。除了记者走访的新疆加东北，今年以来，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闽赣风华、新东方快车等旅游专列相继开行，串联沿线美景、美食和人文名胜。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坐着火车去旅行，正成为消费领域的一股新风潮。长期关注文旅消费市场的吴立云认为，这种新趋势体现出的正是供需双方的结构变化和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立云。
2: 各的旅游圈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意识到，就是有时候它吸引游客的不一定是传统的旅游信物，而有时候可能我们的这个旅游城市或者我这个旅游企业能够为游客提供情绪价值，也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力。所以像在火车上坐着火车去旅游，其实是不仅仅是满足了他去阅遍祖国大好河山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还可以让他精神层面上也有很大的提升，他可能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这个朋友，那他们的这种思想交流其实就是在为他们提供这种情绪价值。
0: 2026年6月，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个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吴立云教授认为，铁路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不仅便利了游客出行，更促进了消费，带回了产业，以运促旅、以旅兴业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立云。
2: 在中国，我们的高铁是如此的发达，我们的铁路也如此发达，可能从大交通到小交通再到微交通，那实际上是需要旅游列车做好这种产品之间的衔接。还有我们的旅游列车，它的运营方它可以和沿线的这些文旅企业、地方政府去做好这种衔接，这个衔接实际上就是我的这一张火车票的票根，实际上一方面也会放大旅游列车它自身的吸引力，另外一方面对地方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带动作用，它可以让这个流量变成更多的游客留下钱的这样的一个流量。
0: 一脚跨上列车，路程就变成了旅程。旅游专列既是交通工具，也是文旅新空间。铁轨向前延伸，流动的不只是旅客，更是涌动的消费增量。不久前，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单位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和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

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一趟趟穿梭山河间的旅行专列，在搭载游人奔赴诗和远方的同时，也丈量着文旅产业的发展速度、人文厚度和增量空间。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

0: 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7: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片内生入学、随迁子女入学、转学，还有因病因故缓学等等入学转学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爷爷辈的从农村基地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的名下吗？
7: 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
6: 不动产登记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7: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下微信网友刘在官微上的留言。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的名下吗？当风筝风热现场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爷爷的宅基地自建房，那么爷爷去世了，那父亲如果健在，那只能由父亲来继承，孙子辈孙子这一块是不能继承。如果父亲也去世了，那孙子是可以有继承权的。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阿里的问题啊，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有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但是他需要提交抵押权的那个银行的这个同意函。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嘉义的留言，自己名下有房，女儿未成年人时又全款买了一套房，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请问给女儿全款买的房子能设立他们夫妻俩的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像这种情况设立居住权，他就由产权人跟居住权人一起办理居住权登记。那产权人因为他是如果是未成年人，就父母吧共同代为申请。其中还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有抵押呀，抵押的要提交银行抵押权人的一个同意函，没办证或者查封冻结的，他这个不能设立居住权。
3: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两个优化营商环境典型经验做法获省发改委宣传推广。近日，省发改委发布2026年第二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典型经验做法，此次共推出30个典型经验做法，其中福州市鼓楼区数字链圈四维赋能，打造园区发展新范制；台江区深耕两岸融合发展，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幸福家园示范窗口，两个做法获得全省复制推广。
3: 福州软件园作为全省数字产业核心聚集区，入驻企业超千家，产业生态活跃，企业需求多元。随着园区能级的提升，原有服务供给难以适配企业高质量发展需求。为进一步打造一流园区营商环境，园区紧扣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围绕数字链圈四大维度统筹服务提质增效，推动服务从审批下沉入园跃升到了全链条生态赋能，打造一体化数字化的智慧政务综合体。
1: 台江区作为福州市核心中心城区，台商资源集聚，创业载体成熟。该区立足两岸融合发展战略部署，依托福州市台胞台企交流服务中心、海西金融商贸融合发展中心两大市级平台，持续整合辖区产业、政务、金融、法治优质资源，健全全链条闭环式的台企服务体系，全力破解台企落地经营、发展壮大过程中的痛点难点问题，持续提升台企落户的获得感满意度，打造大包台包台企登陆第一幸福家园示范窗口。
3: 继续来关注，近日呢，省市场监管局发布了食品连锁经营企业的食品经营许可评审承诺制首批评审公告，百盛餐饮、金拱门、瑞幸等企业入选。在评审承诺制有效期内，上述的企业在福建符合条件的新增直营门店可以免于现场核查、直接发证、审批的流程，大幅度的精简。
1: 该制度构建总部一次评审、门店快速取证的审批新模式，通过组织专题业务培训、开展企业违法失信信息核查、组织行业专家集中评审、面向社会公开公示等环节遴选，最终百盛餐饮、金拱门、瑞幸三家食品连锁经营企业共7个区域经营主体符合准入条件，纳入首批试用名单。
3: 根据了解呢，省级层面统筹政策落地之后啊，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将在新增直营门店领证之后的30个工作日之内，全覆盖开展证后核查，一体推进准入提速与风险管控。对于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存在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等不符合适用条件的企业，及时启动清退的机制，依法从严处置，切实地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片内生入学、随迁子女入学、转学、因病因故缓学等等入学转学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南宫小学转到马尾和平小学，线上怎么申请？
0: 省外开的缓学证明在福州可不可以使用呢？
5: 教育局政务专家在线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九四四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潘处，早上好。
1: 金姐好，洪真好。
2: 潘处您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玻璃的朋友，他说想要从南宫小学转学到马尾的和平小学，在线上要怎么申请呢？
1: 我们现在这个线上申请已经开始了，我们8月14号就开始了，在我们的益福州荣教之窗上面，你就找到马尾的和平小学那边去向他。

他们申请，这个网上都有一些操作流程，具体的如果还不是很清楚的话，你登录福州市教育局的网站，搜一下我们今年的发布的一个公告，上面的

0: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今天可能转学的问题会多一些
1: 啊。这位叫莫西的网友他说，孩子是随迁子女啊，福州台江区台五小想转到静安区的日出东方小学，可不可以转？如果可以转的话，线上应该怎么转？
2: 也是一样的，他如果是在静安区把居住证办好了以后，他就可以向静安区的这个日出东方去申请。看日出东方如果有学位啊，同时有收随迁子女，那他申请的话就可以成功了。那具体操作也是按照刚才那个说的一样。
0: 好，
2: 去登录那个我们教育局的网站去收一下我们今年的公告和操作流程。
0: 那潘初万一是没有学位呢？因为或者是没有招收这个随迁子女的日出东方小学，
2: 他要去看在静安区的所有的每个学校的转学条件都有设的话，有的学校因为他学位紧张，他就没办法收随迁子女。那有的学位的比较相对空余点，他就有收随迁子女。他每个学校有没有收随迁子女或这个挂户生，他都在那个条件里面都设出来了。设出来有收的话，你向他申请就是容易成功啊。
0: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 S 的朋友，他说他的女儿呢是2020年8月份出生的，因为发育迟缓，所以呢在外省浙江大学附一医院开了一个缓学证明。他想问啊，这个缓学证明在咱们福州可不可以使用呢？然后第二个是缓学证明会不会就是跟在孩子的这个档案里面，就一辈子都跟着？
2: 对，他这个缓学是按照义务教育法里边，孩子因为达到年满6周岁，因为身体啊等等什么原因啊，无法正常的在年满6周岁入学的，要到教育部门或这个乡镇人民政府办理缓学手续。这个他医院里边开的这个，这是一个是教育部门一个作为一个这个认定是否具备这个的一个佐证啊。他这个是说人家这个教育部门他会这个出具你今年缓学一年的这种证明啊。这个是教育部门出的啊，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出的。这个
0: 那他这个浙江大学附一医院就是外省的这个证明能不能用在咱们福州呢？
2: 这个没有在义务教育法里面，他没有说这个不可以，因为这个东西具体要有教育部门去确认你这个是否是真实的。
0: 好，
2: 是否是真实的，对，是否是有效的，对。
0: 那就他第二个问题是，他这个缓学的证明，就是这个会不会在孩子的档案里呢？
2: 那证明，因为你缓学，他是在教育部门做的这个缓学的那个，他就是说会不会放在孩子的档案里，这个是。我觉得应该不会放在档案里，但是你缓学，你这个因为本来你年满6周岁应该入学，对不对？因为你没入学，你就肯定
0: 是要填上
2: 原因。第二年在入学的时候，你要向这个相应的学校或教育部门是有出具你当年是因为缓学才的这个才那个，对吧？是有这个的，对吧？
0: 明白
2: 了。你说你这个是不是说偷偷摸摸的什么事情？这是正常的一种那个啊。
0: 明白了，就是说他这个缓学证明是不会放在孩子的档案里面的，正常来说。但是你这个孩子为什么缓学？你到明年入学的时候，一定是会在这个上面写明白的。你到了时间没有入学，对不对？
2: 对对对，因为你没有在正常的那个入学，那你就是什么原因的那个，那
0: 写
2: 说明有缓学的那个，有缓学的这个记录，这是肯定有的。
0: 好，
2: 对，要不然你怎么会到为什么人家6周岁入学，你要7周岁入学，对不对？
0: 对，
2: 那肯定是要有那个。
1: 哎，好的，潘处。最后是一位梁的一位网友，他说想请教一下，房子在静安区没有落户，但是户口还是挂在鼓楼区的集体户，明年小孩子上小学是不是可以在鼓楼区进行统筹分配呢？还是说要在静安入学？
2: 因为他这个入学是以户口为那个的，后面你如果鼓楼应该会到现场啊，后面就加访的形式要访的话，你如果是在鼓楼这边你没有房子，房子放在静安那边，到时候鼓楼事务会提出你要把户口迁到静安去，到静安那边去入学，就会有这种情况。
1: 啊，明白。
2: 那你应该现在你有房子迁户口是很容易的。
0: 所以这位朋友因为是明年上学孩子，所以说建议他还是把户口落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
2: 对对对对。
0: 从那边。

0: 制，两类制，入
1: 学相对来说也稳妥一些。
0: 好，
1: 好，感谢潘处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谢谢，辛苦了。
1: 哎，潘处再见。
0: 再见。
1: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如果说您还有其他的重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了解一下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9月10号截止。近日，福建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2026年福建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相关公告。今年福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格认定及办理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将于9月10号24点截止。
1: 那么公告也指出呢，福建生源地贷款呢由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福建省分行三家银行共同承办，学生可以自愿地选择其中的一家银行来办理贷款，一经选定之后呢，不可变更，三家承办银行的贷款额度、年限、利率等均严格地执行国家的统一标准。首次申请贷款的学生应该要在规定时间之内登入到闽政通 APP， 进入到福建智慧资助模块，提交贷款资格的认定申请。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说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

0: 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9:00，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4: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5: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4: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5: 他没有名字。
4: 没有名字。
5: 教授你听。
6: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7: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8: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9: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0: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1: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2: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3: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4: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4: 你听，他 他们正在开会。
1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

0: 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1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3: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1980年3月出生的女性缴纳了5年职工社保，之后又缴纳了5年灵活就业社保，哪年能退休呢？
13: 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的4月份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怎么合并计算呢？
6: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3: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4: 944政务先锋，
6: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洋洋在官微上的留言。1980年3月出生的女性，2016年1月开始缴纳了5年职工社保，之后又缴纳了5年灵活就业社保。请问像这种情况，哪年能够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1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15: 就是如果按他说的那个5年职工社保，就如果他是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弹性申请，那是在2030年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也可能需要再后延缴费。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就是他们都可以等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2-3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
1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李拉法的问题啊，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份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怎么合并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1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5: 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李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又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它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就是如果就是他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他的缴费年限他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1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他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他

0: 16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他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他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他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他年不年轻，就是如果他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他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那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会白交。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荣的留言。1971年7月出生的灵活就业社保今年退休，请问退休手续是退休当月随便一天，还是说一定要等到生日日期之后办理呢？当风筝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辅助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就是窗口它是生日当月，比方说你是7月15号出生的，你7月份当月你就可以来窗口做一个正常的办理。然后如果他是选择按灵活就业退休的话，那他到时候就是提供一下，他灵活就业退休提供的材料也比较简单，就是身份证的原件，然后养老保险的手册，还有1寸的近照，然后这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是彩印或者黑白。然后如果有预审的，他原来有办过预审，要提供预审表的原件，然后没有的话那就不用。然后个人的档案它是可以调档的嘛，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户口本的原件。有办补缴的，就是如果你按灵活就业退休，但是你原来有办过企业职工的那种补缴嘛，又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是社会保障卡。那如果他是起那个灵活就业退休，那他不需要做一个岗位的报备，但是他需要注意的就是他如果退休当月，他要等他的那个灵活就业的缴费数据就是到达税务部门以后，就是我们可以查询得到的时候，哎，再去办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我们社保中心五里亭本部是没有再办理退休业务，而退休业务已经全部都下传到市本级还有分中心的一个窗口去，所以大家如果办退休业务的话就不要来五里亭那边，就避免大家跑空。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建将推广无人机应急救援设备应用。近日印发的福建省155应急体系和消防救援规划明确，而到2030年，全省应急管理、消防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2: 规划明确加快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科学布局标准化直升机临时起降点，建强大中型无人机应急力量，探索构建无人机加有人机协同作战新模式，推动常态化演练与固定训练场地的建设，推广无人机、无人船等应急救援设备的应用。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福州海警多措并举护航开渔季。16号12点，福州沿海渔港汽笛齐鸣，千余艘的渔船结缆离岸，驶向作业海域，标志着为期3个半月的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了。为确保开渔季海上作业安全有序，福州海警提前谋划，围绕普法宣传、隐患整治、巡航监管等环节密集行动，为渔民出海系牢安全带。
2: 此次开渔呢，既关乎了千家万户的生计，也是牵动了沿海产业的复苏。福州海警局相关的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会持续的强化海上生产秩序维护，严打三无船舶、非法捕捞及使用违规渔具等行为，切实守护海域生态安全和生产稳定。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您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要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944政务先锋。
6: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李楠在官微上的留言。C1 驾照2027年3月到期，但是2027年6月份要出国一年半，这回来驾照就过期了，到时换证还要考试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8: 他其实是可以提前申请延期的，那我们延期的时间是从他的有效期之后的3年都是有效的。延期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12123的手机 APP 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老车新路的问题啊，71周岁，驾照没有扣过分，今年要换证，但是呢，看网上说啊，换证要考三力测试，请问是真的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8: 他70周岁以上，如果持有的驾驶证需要办理，起码换证的话，都是需要进行一个三力测试的。所以他今年刚好要换证，那他就必须要参加一个三力测试。
6: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大董的留言，他想问什么是三力测试，要去哪里做三力测试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

0: 任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1: 三力测试的话，就是一个记忆力、判断力、理解力这些方面。那我们在有一些手机的 APP 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训练的，可以提前在家进行一个对屏幕进行一个了解。
2: 正式考试的时候是要到线下进行吗？
1: 对对对对。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来把目光锁定到旅游专题上。眼下暑期出游热度持续飙升，搭乘旅游专列松弛漫游成了旅驾的新风尚。您听说过铁旅融合吗？铁路部门和沿线文旅资源深度联动协作，一趟旅游专列一站式把吃喝玩乐玩得明明白白。上了火车之后，旅客不用操心做行程规划，这种新玩法的体验究竟是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报道。
2: 晚上的九点呢，乌鲁木齐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啊，来自湖北、浙江、广东等地的90多名的游客正在检票进站，他们即将开启一场环江之旅。这趟旅游专列呢，全程共计11天，通过火车线路串联起了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还有那拉提草原、喀什古城等新疆南北疆的景点。聂海燕在铁路部门工作了10多年，从去年开始啊，他成为了这一趟旅游专列的列车长，到现在已经执行过了20趟的专列。而这一趟的旅游专列呢，共计是11天，串联起新疆多个特色旅游的景点。游客李秀梅。
4: 就是很长的路程都是通过火车来赶路，而且是在夜间，这样就节省了那个很多时间，同时呢赶路也不至于这么辛苦哈。所以我综合考虑下来，就选择了这个专列的模式，很期待。比方说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还有那个喀什古城，这几个地方我们都觉得非常值得期待。
0: 早上7点半，旅游专列抵达了新疆北屯站。经过一夜的行驶，游客们迎来了他们这趟旅程的第一个清晨。下车吃过早餐，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换乘旅游大巴，赶赴本次旅行的第一个目的地——阿勒泰喀斯那景区。游客陆续抵达，热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桌，冷水鱼宴、烤羊肉串、手抓羊肉、大盘鸡，独具特色的新疆美食让游客们大饱口福。
2: 陈女士呢，常年生活在国外，这次呢趁着孩子放假，特意选择了这趟旅游专列，带着孩子一起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陈女士说啊，来新疆旅游之前，自己也做了一些攻略，新疆幅员辽阔，自驾的挑战太大了，乘飞机预算不低，而乘坐旅游专列游玩11天，她和女儿两个人选择住双人软卧包厢，最终呢，每个人花费大约是24900多元，决定试一试旅游专列。游客陈女士，
5: 它不仅仅是一个你住宿的问题，你还有白天你的这个旅行的问题。如果说你白天的时间你都花在路上，我听他们说我都得连续坐7-8个小时哦，所以我觉得火车可以是一个尝试吧。
2: 新疆铁路旅发集团有限公司旅游事业部党支部书记林文。
6: 比如说这个旅游专列跟公路交通、跟飞机，就是我们所谓的空铁啊，然后公铁，还有包括这个海铁的一些联运，一方面呢就是丰富我们这个丰富游客的一个乘坐体验，其次呢也能把我们旅游专列就是从头到尾都是火车的这种单一的交通方式能跟地面结合起来，就想再进一步个性化方面，特别是旅游专列的这种灵活组合与搭配上，能够满足这个一部分游客。
0: 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线路。随着各地旅游专列不断升级，传统出行模式正在被改写，坐着火车慢旅游成为全新的潮流。盛夏暑期，飞驰于铁轨之上的旅行团还在勾勒更多鲜活的文旅消费途径。在黑龙江哈尔滨，一趟以文旅加消暑为主题的旅游专列缓缓驶出，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即将开启为期10天的龙江全域旅行。游客韩宇表示，
7: 过去啊，我们也出去旅游过，都是坐大巴呀。铁路旅行呢倒是有好处，这两个步骤可以合起来了，就是休息和走路合起来了。
2: 吃好、睡好、玩好，不操心，这正是游客们出门最真实的需求，也是当地铁路部门努力的方向。

0: 向。近三年来，哈尔滨铁路部门累计开行专列512趟，接待游客16.8万人次，实现销售收入2.1亿元。这组数字的背后是一个正在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深刻转型的铁旅融合新生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陆世明。
1: 近年来随着就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吧，对旅游这个出行呢也这个有很大的这个选择性更多了游客呢可能不光是选择这个走马观花这种形式了就是有很多个性化的选择比如一些自由行了，还有定制游了这个现在都逐步的兴起像我们专列这种这个大众化这个大团型的呢也面临一些挑战，所以就是我们要针对客户的变化人群的喜好的变化，我们要不断的调整产品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来吸引游客来乘坐我们的专列。
2: 变化是我们在此次采访中听到的高频词，市场在变，客群在变，需求也在变，旅游专列的产品和服务也在不断迭代升级。今年六月，一趟从哈尔滨站出发驶向漠河为期4天的音乐主题旅游专列线路，创新打造了铁路加音乐加极地文旅的融合新场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不同主题的旅游专线产品正在设计打造当中。
0: 除了记者走访到的新疆和东北，今年以来，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还有大河之南号、闽赣风华、新东方快车等旅游专列相继的开行，串联起了沿线的美景美食和人文名胜。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是1797列，同比增长了84.8%。坐着火车去旅行正在成为消费领域的一股新的风潮。长期关注文旅消费市场的吴丽云就认为这种新趋势体现出的正是供需双方的结构变化和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丽云。
3: 在整个的旅游圈，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意识到，就是有时候它吸引游客的不一定是传统的旅游信物，而有时候可能我们的这个旅游城市或者我这个旅游企业能够为游客提供情绪价值，也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力。所以像在火车上坐着火车去旅游，其实是不仅仅是满足了他去阅遍祖国大好河山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还可以让他精神层面上也有很大的提升。他可能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这个朋友，那他们的这种思想交流其实就是在为他们提供这种情绪价值。
2: 2026年6月，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吴丽云教授认为，铁路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不仅便利了游客出行，更促进了消费，带活了产业，以运促旅、以旅兴业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丽云表示，
3: 在中国我们的高铁是如此的发达，我们的铁路也如此发达，可能从大交通到小交通再到微交通，那实际上是需要旅游列车做好这种产品之间的衔接。还有我们的旅游列车，它的运营方它可以和沿线的这些文旅企业、地方政府去做好这种衔接，这个衔接实际上就是我的这一张火车票的票根，实际上一方面也会放大旅游列车它自身的吸引力，另外一方面对地方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带动作用，它可以让这个流量变成更多的游客留下钱的这样的一个流量。
0: 一脚呢跨上列车，这路程就成了旅程，旅游专列既是交通工具，也是文旅新空间。铁轨向前延伸，流动的不只是旅客，更是涌动的消费增量。不久前，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单位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 一趟趟穿梭山河间的旅行专列，在搭载游人赶赴诗和远方的同时，也丈量着文旅产业的发展速度、人文厚度和增量空间。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在稍后的时间，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是洪真，
2: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7到35摄氏度，明天多云转小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好年华聚福州第六届人才大会举行，
3: 纪念817福州解放77周年主题活动昨天举行，
2: 2026年福建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相关公告发布，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于今年9月10号24点截止。
3: 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二期年底竣工，打造两岸生物医药融合桥头堡。
2: 福州综合公园专类公园已达146座。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2: 好年华聚福州第六届人才大会昨天在福州大学城文化艺术中心举行，请听报道。
4: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并致辞，市长吴贤德主持，中科院院士、福建农林大学校长谢素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少壮，省人社厅厅长孔凡军，团省委书记李腾以及在荣高校科研院所负责人、重点企业代表和高层次人才、海外归荣人才、高校毕业生等参加。郭宁宁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参会嘉宾人才表示欢迎。

0: 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我们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关于人才培养使用、招才引智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大力实施人才强势战略，持续擦亮好年华聚福州人才工作品牌，连续五年获评全国最佳引才城市，连续两年入选人才友好型城市50强。郭宁宁说，福州是涵养人才成就事业的福地，是创新创业奋斗打拼的沃土，更是宜居宜业安心安业的家园。十五五是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关键时期，我们将用好多区叠加政策机遇和创新试点，加快构建358X 产业集群，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各类人才在福州创新创业施展才华提供广阔舞台。热诚期待各方英才好年华聚福州，感受千年闽都的文化味、烟火气、创新力，在与福州的双向奔赴中逐梦前行，奋勇争先，书写属于自己的荣耀青春。我们将深化实施青融工程，完善一加一加 N 人才政策体系，用心用情做好人才成长全周期全链条服务保障，让更多优秀人才在有福之州绽放最美的年华。活动现场，高畅、罗建文、李许、阿拉丁等闽都人才代表分享了在融就业创业的收获体会，举行了福州 AI 加 OPC 创业生态共建仪式、青蓝接力产才培养签约仪式以及赴外引才出征创新创业大赛产业项目交流对接福州专场启动仪式，并首发小福星智能体。
1: 昨天上午举行的好年华聚福州第六届人才大会，紧扣聚才赋能向心主线，通过系统性政策投资于人，精准匹配重点产业所需高素质人力支撑，以人才活力带动产业升级，实现创业带动就业，产才深度融合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现场，在融高校、产业园区、重点企业、服务机构及创业者携手共建福州 AI 加OPC 创业生态，为创业者提供空间、场地、算力服务、供需匹配、金融产品、人才配套等十大资源服务。大会还发布小福星人才服务智能体 1.0， 七乘24小时为人才提供人才政策咨询匹配、项目申报指导以及人才服务百事通等智能便捷服务。随后，扎根研发一线的刘荣毕业生、深耕技能传承的青年教师、投身具身智能浪潮的研发新锐、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四名闽都人才代表，从不同角度分享了在融就业创业、科研创新和扎根发展的收获体会，立体呈现了福州投资于人、产才融合的鲜活图景，展示了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此外，青蓝接力产才培养签约同步进行，六个院士专家团队与相关县市区重点企业签订产业人才培养计划，构建院士领衔传技、青年科创跟进的培养生态。福建省聚福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李许：
2: 大会搭建了完整人才对接平台，正好能补齐我们人形机器人、大模型这些研发的高端硕博人才缺口，支撑产业基地和东盟研发项目的建设，从孵化到落地全链条扶持都能够帮助我们和高校联合实验室深度合作，加速一体化智能平台技术落地。
1: 鼓楼区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伟：
3: 年轻人可以就近选择国投 OPC 社区，我们将从工商注册到税务服务，从政策申报到国企补助，从算力支持到金融服务在内的全链条成长陪伴。
1: 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阿拉丁：
4: 福州是一个开放城市、包容城市，给我贵族感。我在福州觉得是福州是我的家，因为我是做专业，是做外贸行业的嘛，这些方面的很多资源，福州压把。
1: 据了解，好年华聚福州人才大会自2021年起已连续举办六届。本届大会启动后，福州还将分别举办有福青年从容启程、

0: 赴外引才出征，才具八敏，智慧轻融。2026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博创八敏产业项目交流对接、福州专场等系列活动。
1: 英雄福州城，血性福州人。
2: 昨天是福州解放纪念日，上午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在仓前公园解放福州纪念碑前举办纪念817福州解放77周年主题活动，铭记浴血荣光，凝聚奋进为力。活动回顾新四军入闽斗争历程，缅怀为解放福州壮烈牺牲的革命指战员、地下工作者和知前群众。现场少年代表带来红色主题诗朗诵，以少年之声追忆福州解放战役往事，抒发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的坚定志向。乐器合奏十纵红军，用悠扬乐曲寄托对革命先辈的深切缅怀。活动尾声，全体人员齐唱新四军军歌，在解放福州纪念碑前向革命先烈三鞠躬，敬献鲜花，并绕行纪念碑一周，追思革命先烈。小学生骆一安：
3: 是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作为讲解员，我会更多的宣传革命精神，同时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会珍惜现在的生活，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2: 据了解，77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第10兵团以血肉之躯冲破火力封锁线，解放福州的胜利号角在万寿桥上响起。8月17号凌晨，总攻福州城开始，245团首先由城北攻入城内。该团3营沿大街向南攻击，前进至万寿桥头时，国民党守敌依托坚固工事和仓前山高地，用重火力疯狂阻击我军前进。指战员们前仆后继，勇猛冲杀，经过激烈争夺，终于消灭守敌，夺取万寿桥，为大部队的前进打开了通道。解放福州亲历者后代陈鲁生：
4: 没想到这么多战士们不畏牺牲啊，我们确实感到非常敬畏，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他们永远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2: 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会长王胜泽：
5: 通过这个活动，我们觉得就是能够讲好这个福州解放的故事，传承好革命精神，这个继承先烈的遗志，弘扬革命的精神，写好本领，勇于担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权威发布。
0: 2026年福建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相关公告近日发布。今年我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格认定及办理工作已全面展开，将于9月10号24点截止。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根据公告，我省生源地贷款面向福建省生源，不含厦门，录取或就读于全国普通全日制高校，含高职、民办、独立学院，并具有普通全日制正式学籍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本专科生，含高职生、第二学士学位学生、预科生和研究生。公告指出，我省生源地贷款由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福建省分行3家银行共同承办，学生可自愿选择其中1家银行办理贷款，一经选定后不可变更。3家承办银行的贷款额度、年限、利率等均严格执行国家统一标准。首次申请贷款的学生应在规定时间内登录闽政通 APP， 进入福建智慧资助模块，提交贷款资格认定申请。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记者从仓山区了解到，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2期项目整体施工进入收尾阶段，预计12月竣工，届时将新增7万平方米产业载体，为仓山区生物医药产业补链强链注入新动能。作为全市首个采取政府规划引导加企业运营管理模式的园区，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于2021年5月开园。截至目前，172.8万平方米产业用房入住率超过98%。在生物医药大产业链的基础上，园区细分培育了新药研发、基因测序、高端医疗器械、数字医药、模式生物5条子产业链。2025年产值约12亿元，成为

0: 为福州规模最大的园区生物医药集群。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总经理蒋维。
1: 一期是从零到一的产业集聚，二期要做从一到 N 的生态升级，二期7万平方米全部为研发与生产型载体，以专业实验室、无尘车间为核心，重点锁定 AI 制药、细胞治疗、脑机接口三大前沿赛道。
0: 目前产业园已跟20多家生物医药健康企业进行洽谈，其中近半数企业达成场地意向。此外，园区计划与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清华启迪科学园等海内外顶尖科研平台签订战略合作意向协议，构筑国际技术引进、本地产业孵化、区域产业集聚的发展闭环，为二期引入高端人才团队和前沿技术项目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势能。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总经理蒋维。
1: 构建平台赋能、企业聚集、生态进化的良性循环，一二期企业上下游协动、跨赛道联动，同时推进国家级孵化器等资质申报，让企业在这里能拿订单、融资金、招人才、想政策，自然扎根。
0: 福建致远智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瑞。
2: 我们希望二期内的电磁屏蔽多模态采集仓加标准化背试库能解决我们过去借场地、后背试、数据格式各一套的这些碎片化问题，把单次实验准备时间从2周缩短到2天，数据标注的一致性也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0: 作为福州国际医疗综合实验区核心承载区，苍山区将生物医药纳入131重点特色产业体系，持续做强产业生态。2025年，苍山区生物医药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2026年上半年实现产值约97.4亿元。
3: 记者从市园林中心了解到，截至目前，福州已建成各类公园1500多座，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6.35平方米。据最新发布的福州市城市公园名录2026，全市综合公园、专类公园总数达146座。近年来，市园林中心持续推进绿化福州行动，通过问卷调查、聘任市民园长等方式，搭建起政企民沟通的桥梁。全市综合公园、专类公园不断完善无障碍设施，推进绿地共享开放，于细微处打磨游园体验，传递城市温情。市园林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福州已累计开放公园绿地共享空间136.46公顷。该举措2025年入选住建部城市园林绿化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一批。2026年，全市计划新增共享开放空间15公顷，同步完善配套服务，优化生态场景，融合消费业态。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依据相关法规，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记者从福州疾控了解到，今年秋季入学时，预防接种证的查验对象新增初二全体在校女生。据国家免疫规划相关政策，2025年11月10号起，将2价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提供2剂次 HPV 疫苗免费接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接种程序应种年龄也从6周岁延伸至13周岁，因此接种证查验工作需延伸至初中阶段。疾控专家介绍，宫颈癌是威胁女性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我国在全国范围内为适龄女孩免费接种，这是国家在用行动守护女孩的健康。家长可自行在闽政通 APP 或者福州疾控微信公众号上查询并下载打印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报告，如因异地接种或档案不全查询不到，可携带预防接种证到居住地附近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档后重新查询。
3: 跨海交通项目稳步推进，沿海渔港配套也迎来升级。开海捕鱼季，海鲜上岸更高效。近日，通过拓宽进出码头道路、配备标准化浮台与自动化水务喷淋输送带等举措，罗源建江镇的井水码头完成了标准化升级改造。在井水码头，记者看到4个标准化浮台与自动化输送带紧密配合，渔船靠泊新。

建成的标准化浮台后，工人迅速将渔船上的渔货放上自动传送带，海鲜就这样坐着海鲜电梯来到传送带另一端的海鲜车辆上。不仅如此，这个海鲜电梯还自带水雾喷淋系统，实现全程恒温保湿，锁住鲜味。井水码头是当地海产上岸转运的关键端口，也是鱼苗、养殖笼、水产饲料等物资输送至海上鱼排的重要通道。

0: 便了运输海鲜的渔船快速靠泊卸货，自动化传送带实现了从船舱到车厢的无缝对接，省时省力的同时也大幅提升了渔货品质。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省发改委近日发布2026年第二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典型经验做法，此次共推出30个典型经验做法，其中福州市鼓楼区数字链圈四维赋能，打造园区发展新范式；台江区深耕两岸融合发展，打造台包台企登陆第一幸福家园示范窗口，两个做法获得全省复制推广。
0: 近日，细心的福州市民不难发现，金山大道沿街有了12座设计精巧、韵味十足的主题精品公交站台，成为福州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2: 福州市民想体验微短剧拍摄，不必再远赴浙江横店了。位于闽后县小若乡福田村的福田影视创作基地正升级改造，将于近期对市民全面开放。
0: 因元帅路榕树修剪施工需要，8月20号至21号，每天9点至16点，元帅路大钟寺巷至双抛桥二里禁止机动车通行，元帅路杨桥东路至双抛桥二里允许机动车双向通行，双抛桥二里元帅路至达明路允许机动车双向通行。
2: 今天的新风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时间十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

0: 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
2: 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
1: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3: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2: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1: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哈，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0: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0: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3: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北京时间11:00，
5: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6: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7: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

0: 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
2: 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
1: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3: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2: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1: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哈，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0: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0: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3: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1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些嘛。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3: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风五新闻，我是景哲，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好年华聚福州第六届人才大会举行，纪念817福州解放77周年主题活动昨天举行。2026年福建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相关公告发布，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于今年9月10号24点截止。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2期年底竣工，打造两岸生物医药融合桥头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3: 好年华聚福州第六届人才大会昨天在福州大学城文化艺术中心举行，请听报道。
14: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并致辞，市长吴贤德主持。

0: 中科院院士、福建农林大学校长谢素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少壮、省人社厅厅长孔凡军、团省委书记李腾以及在荣高校科研院所负责人、重点企业代表和高层次人才、海外归荣人才、高校毕业生等参加。郭宁宁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参会嘉宾人才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我们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关于人才培养使用、招才引智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大力实施人才强势战略，持续擦亮好年华具福州人才工作品牌，连续五年获评全国最佳引才城市，连续两年入选人才友好型城市50强。郭宁宁说，福州是涵养人才、成就事业的福地，是创新创业、奋斗打拼的沃土，更是宜居宜业、安心安业的家园。15五是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关键时期，我们将用好多区叠加政策机遇和创新试点，加快构建358X 产业集群，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各类人才在福州创新创业、施展才华提供广阔舞台。热诚期待各方英才好年华聚福州，感受千年闽都的文化味、烟火气、创新力，在与福州的双向奔赴中逐梦前行，奋勇争先，书写属于自己的荣耀青春。我们将深化实施青荣工程，完善一加一加 N 人才政策体系，用心用情做好人才成长全周期全链条服务保障，让更多优秀人才在有福之州绽放最美的年华。活动现场，高畅、罗建文、李许、阿拉丁等闽都人才代表分享了在荣就业创业的收获体会，举行了福州 AI 加 OPC 创业生态共建仪式、青蓝接力产才培养签约仪式以及赴外引才出征、创新创业大赛、产业项目交流对接福州专场启动仪式，并首发小福星智能体。
1: 昨天上午举行的好年华聚福州第六届人才大会，紧扣聚才赋能向心主线，通过系统性政策投资于人，精准匹配重点产业所需高素质人才支撑，以人才活力带动产业升级，实现创业带动就业、产才深度融合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现场，在荣高校产业园区重点企业、服务机构及创业者携手共建福州 AI 加 OPC 创业生态，为创业者提供空间、场地、算力服务、供需匹配、金融产品、人才配套等十大资源服务。大会还发布小福星人才服务智能体 1.0 7x24小时，为人才提供人才政策咨询匹配、项目申报指导以及人才服务百事通等智能便捷服务。随后，扎根研发一线的刘荣毕业生、深耕技能传承的青年教师、投身具身智能浪潮的研发新锐、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四名闽都人才代表，从不同角度分享了在荣就业创业、科研创新和扎根发展的收获体会，立体呈现了福州投资于人、产才融合的鲜活图景，展示了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此外，青蓝接力产才培养签约同步进行，六个院士专家团队与相关县市区重点企业签订产业人才培养计划，构建院士领衔传递、青年科创跟进的培养生态。福建省聚福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李许：
2: 大会搭建了完整人才对接平台，正好能补齐我们人形机器人、大模型这些研发的高端硕博人才缺口，支撑产业基地和东盟研发项目的建设，从孵化到落地全链条扶持都能够帮助我们和高校联合实验室深度合作，加速一体化智能平台技术落地。
1: 鼓楼区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伟：
3: 年轻人可以就近选择国投 OPC 社区，我们将从工商注册到税务服务，从政策申报到国企补助，从算力支持到金融服务在内的全链条成长陪伴。
1: 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阿拉丁：
4: 福州是一个开放城市、包容城市，给我贵族感，我在福州

0: 说觉得是福州是我的家，因为我是做专业，是做外贸行业的嘛，这些方面的很多资源福州要把。
1: 据了解，好年华聚福州人才大会自2021年起已连续举办六届，本届大会启动后，福州还将分别举办有福青年从容启程、赴外引才出征、才聚八闽智慧青龙、2026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博创八闽产业项目交流对接福州专场等系列活动。昨天是福州解放纪念日，上午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在仓贤公园解放福州纪念碑前举办纪念817福州解放77周年主题活动，铭记浴血荣光，凝聚奋进伟力。活动回顾新四军入闽斗争历程，缅怀为解放福州壮烈牺牲的革命指战员、地下工作者和知前群众。现场少年代表带来红色主题诗朗诵，以少年之声追忆福州解放战役往事，抒发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的坚定志向。乐器合奏《十送红军》，用悠扬乐曲寄托对革命先辈的深切缅怀。活动尾声，全体人员齐唱新四军军歌，在解放福州纪念碑前向革命先烈三鞠躬，敬献鲜花，并绕行纪念碑一周，追思革命先烈。小学生骆一安：
2: 是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作为讲解员，我会更多的宣传革命精神，同时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会珍惜现在的生活，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1: 据了解，77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以血肉之躯冲破火力封锁线，解放福州的胜利号角在万寿桥上响起。8月17号凌晨，总攻福州城开始，245团首先由城北攻入城内，该团三营沿大街向南攻击，前进至万寿桥头时，国民党守敌依托坚固工事和仓前山高地，用重火力疯狂阻击我军前进。指战员们前仆后继，勇猛冲杀，经过激烈争夺，最终消灭守敌，夺取万寿桥，为大部队的前进打开了通道。解放福州亲历者后代陈鲁生：
3: 不想到这么多战士们不畏牺牲啊，我们确实感到非常敬畏，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他们永远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1: 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会长王胜泽：
4: 通过这个活动，我们觉得就是能够讲好这个福州解放的故事，传承好革命精神，这个继承先烈的遗志，弘扬革命的精神，写好本领，勇于担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2026年福建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相关公告近日发布，今年我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格认定及办理工作已全面展开，将于9月10号24点截止。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根据公告，我省生源地贷款面向福建省生源，不含厦门，录取或就读于全国普通全日制高校、含高职民办独立学院，并具有普通全日制正式学籍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本专科生、含高职生、第二学士学位学生、预科生和研究生。公告指出，我省生源地贷款由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福建省分行三家银行共同承办，学生可自愿选择其中一家银行办理贷款，一经选定后不可变更，三家承办银行的贷款额度、年限、利率等均严格执行国家统一标准。首次申请贷款的学生应在规定时间内登录闽政通 APP， 进入福建智慧资助模块，提交贷款资格认定申请。记者从仓山区了解到，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二期项目整体施工进入收尾阶段，预计12月竣工，届时将新增7万平方米产业载体，为仓山区生物医药产业补链强链注入新动能。 作为全市首个采取政府规划引导加企业运营管理模式的园区，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于2021年5月开园。截至目前，一期 2.8 万平方米产业用房入住率超过 98%。 在生物医药大产业链的基础上，园区细分培育了新药研发、基因测序、高端医疗器械、数字医药、模式生物五条子产业链，2025年产值约12亿

0: 人，成为福州规模最大的园区生物医药集群。瑞鹤医药健康产业园总经理蒋维：
1: 一期是从零到一的产业集聚，二期要做从一到 N 的生态升级，二期7万平方米全部为研发与生产型载体，以专业实验室无尘车间为核心，重点锁定 AI 制药、细胞治疗、脑机接口三大前沿赛道。
0: 目前产业园已跟20多家生物医药健康企业进行洽谈，其中近半数企业达成场地意向。此外，园区计划与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清华启迪科学园等海内外顶尖科研平台签订战略合作意向协议，构筑国际技术引进、本地产业孵化、区域产业集聚的发展闭环，为二期引入高端人才团队和前沿技术项目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势能。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总经理蒋维：
1: 构建平台赋能、企业聚集、生态进化的良性循环，一二期企业上下游协动、跨赛道联动，同时推进国家级孵化器等资质申报，让企业在这里能拿订单、融资金、招人才、想政策，自然扎根。
0: 福建致远智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瑞：
2: 我们希望二期类的电磁屏蔽多模态采集仓加标准化背试库，能解决我们过去借场地、测背试、数据格式各一套的这些碎片化问题，把单次实验准备时间从2周缩短到2天，数据标注的一致性也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0: 作为福州国际医疗综合实验区核心承载区，苍山区将生物医药纳入131重点特色产业体系，持续做强产业生态。2025年，苍山区生物医药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2026年上半年实现产值约97.4亿元。记者从市园林中心了解到，截至目前，福州已建成各类公园1500多座，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6.35平方米。据最新发布的《福州市城市公园名录2026》，全市综合公园专类公园总数达146座。近年来，市园林中心持续推进绿化福州行动，通过问卷调查、聘任市民园长等方式，搭建起政企民沟通的桥梁。全市综合公园、专类公园不断完善无障碍设施，推进绿地共享开放，于细微处打磨游园体验，传递城市温情。市园林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福州已累计开放公园绿地共享空间136.46公顷。该举措2025年入选住建部城市园林绿化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一批。2026年，全市计划新增共享开放空间15公顷，同步完善配套服务，优化生态场景，融合消费业态。依据相关法规，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记者从福州疾控了解到，今年秋季入学时，预防接种证的查验对象新增初二全体在校女生。据国家免疫规划相关政策，2025年11月10号起，将2价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提供2剂次 HPV 疫苗免费接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接种程序应种年龄也从6周岁延伸至13周岁，因此接种证查验工作需延伸至初中阶段。疾控专家介绍，宫颈癌是威胁女性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我国在全国范围内为适龄女孩免费接种，这是国家在用行动守护女孩的健康。家长可自行在闽政通 APP 或者福州疾控微信公众号上查询并下载打印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报告，如因异地接种或档案不全查询不到，可携带预防接种证到居住地附近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档后重新查询。
3: 先锋944正午热线，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洋洋在我们的官微上留言：1980年3月出生的女性，2016年1月开始缴纳了5年职工社保，之后又缴纳了5年灵活就业社保。请问像这种情况，哪年能够退休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0: 是如果按他说的那个五年职工社保，就如果他是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在弹性申请，那是在2030年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也可能需要在后延缴费。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就是他们都可以等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2-3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
1: 微信网友李法拉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怎么合并计算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0: 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李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又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它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就是如果就是他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他的缴费年限他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1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他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他16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他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他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他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他年不年轻，就是如果他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他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那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会白交。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荣的留言。1971年7月出生的灵活就业社保今年退休，请问退休手续是退休当月的随便一天，还是一定要等到生日日期过后才能办理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就是窗口它是生日当月，比方说你是7月15号出生的，你7月份当月你就可以来窗口做一个正常的办理。然后如果他是选择按灵活就业退休的话，那他到时候就是提供一下，他灵活就业退休提供的材料也比较简单，就是身份证的原件，然后养老保险的手册，还有1寸的近照，然后这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是残印或者黑白，然后如果有预审的，他原来有办过预审，要提供预审表的原件，然后没有的话那就不用，然后个人的档案它是可以调档的嘛，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户口本的原件，有办补缴的，就是如果你按灵活就业退休，但是你原来有办过企业职工的那种补缴嘛，就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是社会保障卡。那如果他是起那个灵活就业退休，那他不需要做一个岗位的报备，但是他需要注意的就是他如果退休当月，他要等他的那个灵活就业的缴费数据就是到达税务部门以后，就是我们可以查询得到的时候，再去办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我们社保中心五里亭本部是没有在办理退休业务，而退休业务已经全部都下传到市本级还有分中心的一个窗口去，所以大家如果办退休业务的话，就不要来五里亭那边，就避免大家跑空。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光哥的留言。小区因储藏室的顶端漏水，把储藏室里存放的家具和电器都泡坏了，因储藏室过了保修期，于是他建议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进行处理，但是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来维修，连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请问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上这个法院网上有许多立案案由要选择，咱们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样可以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2: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

0: 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下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是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么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能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但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小豪的留言，为公司工作期间用公司的无人机飞行拍摄，但是在拍摄过程中被鞭炮炸到了，导致飞行叶片损坏需要维修，那么这笔维修费用应该是由个人承担还是公司承担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0: 其实这位听友他没有讲清楚一个问题，他这时候飞这个无人机飞行拍摄啊，到底是执行公司的这种任务呢，还是他自行拿去拍摄？我没讲明白。如果是执行公司的这个任务，就是属于职务行为啊，这时候因为不可预见和不可避免的这种原因吧，就鞭炮爆炸弹进去，那么这个时候的损失不应当由这个我们这位听友来承担。但如果不是执行公司的任务而使用的公司无人机进行飞行拍摄的时候，那这时候对于无人机的损坏呢，就应该要承担赔偿责任了。
1: 以上就是为您送出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骗念生入学、随迁子女入学、转学、因病因故缓学等入学转学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纪念福州解放77周年，铭记浴血荣光，勇担时代使命。坐火车度假受热捧，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先锋侠在线，昨天上午举行的好年华剧福州第六届人才大会紧扣聚才赋能向心主线，通过系统性政策投资于人，精准匹配重点产业。

0: 业所需高素质人才支撑，以人才活力带动产业升级，实现创业带动就业，产才深度融合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现场，赛荣高校、产业园区、重点企业、服务机构以及创业者携手共建福州 AI 加 OPC 创业生态，为创业者提供空间场地、算力服务、供需匹配、金融产品、人才配套等十大资源服务。大会还发布小福星人才服务智能体 1.0， 7x24小时为人才提供人才政策咨询匹配、项目申报指导以及人才服务百事通等智能便捷服务。随后，扎根研发一线的刘荣毕业生、深耕技能传承的青年教师、投身巨深智能浪潮的研发新锐、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四名闽都人才代表从不同角度分享了在荣就业创业、科研创新和扎根发展的收获体会，立体呈现了福州投资于人、产才融合的鲜活图景，展示了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此外，青蓝接力、产才培养签约同步进行，六个院士专家团队与相关县市区重点企业签订产业人才培养计划，构建院士领衔传技、青年科创跟进的培养生态。福建省巨富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李许，
1: 会搭建了完整人才对接平台，正好能补齐我们人形机器人、大模型这些研发的高端硕博人才缺口，支撑产业基地和东盟研发项目的建设。从孵化到落地全链条扶持，都能够帮助我们和高校联合实验室深度合作，加速一体化智能平台技术落地。
0: 鼓楼区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伟。
2: 年轻人可以就近选择国投 OPC 社区，我们将从工商注册到税务服务，从政策申报到国企补助，从算力支持到金融服务在内的全链条成长陪伴。
0: 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阿拉丁。
3: 福州是一个开放城市、包容城市，给我贵族感。我在福州觉得是福州是我的家，因为我是做专业，是做外贸行业的嘛，这些方面的很多资源，福州亚巴。
0: 据了解，好年华聚福州人才大会自2021年起已连续举办6届。本届大会启动后，福州还将分别举办有福青年从容启程、赴外引才出征、才聚八闽智慧青融、2026青年创业创新大赛、博创八闽产业项目对接交流福州专场等系列活动。昨天是福州解放纪念日，上午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在仓前公园解放福州纪念碑前举办纪念817福州解放77周年主题活动，铭记浴血荣光，凝聚奋发伟力。活动回顾新四军入闽斗争历程，缅怀为解放福州壮烈牺牲的革命指导员、地下工作者和知前群众。现场少年代表带来红色主题诗朗诵，以少年之声追忆福州解放战役往事，抒发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的坚定志向。乐器合奏《十送红军》，用悠扬乐曲寄托对革命先辈的深切缅怀。活动尾声，全体人员齐唱《新四军军歌》，在解放福州纪念碑前向革命先烈三鞠躬、敬献鲜花，并绕行纪念碑一周，追思革命先烈。小学生骆义安，
4: 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作为讲解员，我会更多的宣传革命精神，同时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会珍惜现在的生活，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0: 据了解，77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以血肉之躯冲破火力封锁线，解放福州的胜利号角在万寿桥上响起。8月17号凌晨，总攻福州城开始。245团首先由城北攻入城内，该团三营沿大街

0: 向南攻击前进至万寿桥头时，国民党守敌依托坚固工事和苍前山高地，用重火力疯狂阻击我军前进。指战员们前赴后继，勇猛冲杀，经过激烈争夺，终于消灭守敌，夺取万寿桥，为大部队的前进打开了通道。解放福州亲历者后代陈鲁生，
1: 我想到这么多战士们不畏牺牲啊，我们确实感到非常敬畏，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他们永远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0: 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会长陈胜泽，
2: 通过这个活动，我们觉得就是能够讲好这个福州解放的故事，传承好革命精神，这个继承先烈的遗志，弘扬革命的精神，写好本领，勇于担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记者从仓山区了解到，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二期项目整体施工进入收尾阶段，预计12月竣工，届时将新增7万平方米产业载体，为仓山区生物医药产业补链强链注入新动能。作为全市首个采取政府规划引导将企业运营管理模式的园区，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于2021年5月开园，截至目前，一期2.8万平方米产业用房入住率超过98%。在生物医药生物五条子产业链，2025年产值约12亿元，成为福州规模最大的园区生物医药集群。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总经理蒋维。
3: 一期是从0到1的产业集聚，二期要做从1到N的生态升级。二期7万平方米全部为研发与生产型载体，以专业实验室、无尘车间为核心，重点锁定 AI 制药、细胞治疗、脑机接口三大前沿赛道。
0: 目前，产业园已跟20多家生物医药健康企业进行洽谈，其中近半数企业达成场地意向。此外，园区计划与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清华启迪科学园等海内外顶尖科研平台签订战略合作意向协议，构筑国际技术引进、本地产业孵化、区域产业集聚的发展闭环，为二期引入高端人才团队和前沿技术项目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势能。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总经理蒋维。
3: 构建平台赋能、企业聚集、生态进化的良性循环，一二期企业上下游协动、跨赛道联动，同时推进国家级孵化器等资质申报，让企业在这里能拿订单、融资金、招人才、想政策，自然扎根。
0: 福建致远智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瑞。
4: 我们希望二期内的电磁屏蔽多模态采集仓加标准化背试库能解决我们过去借场地、凑背试、数据格式各一套的这些碎片化问题，把单次实验准备时间从2周缩短到2天，数据标注的一致性也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0: 作为福州国际医疗综合实验区核心承载区，仓山区将生物医药纳入131重点特色产业体系，持续做强产业生态。2025年，仓山区生物医药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2026年上半年实现产值约97.7亿元。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眼下暑期出游热度持续飙升，搭乘旅游专列松弛漫游成了度假的新风潮。您听说过铁旅融合吗？铁路部门和沿线文旅资源深度联动协作，一趟旅游专列一站式把吃住行玩安排得明明白白。上了火车之后，旅客不用操心做行程规划，这种新玩法的体验感究竟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晚上9点，乌鲁木齐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来自湖北、浙江、广东等地的90多名游客正在检票进站。他们即将开启一场环江之旅，这趟旅游专列全程共计11天，通过火车线路串联起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纳提拉草原、喀什古城等新疆南北疆景点。聂海燕在铁路部门工作10多年了，从去年开始他成为这趟旅游专列的列车长，到现在已经执行过20趟专列。我们先来听听游客李秀梅怎么说。
8: 是很长的路程都是通过火车来赶路，而且是在夜间，这样就节省了那个很多时间，同时呢赶路也不至于这么辛苦哈。所以我综合考虑下来就选择了这个专列的模式，很期待比方说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还有那个喀什古城，这几个地方我们都觉得非常值得期待。
6: 早上7点半，旅游专列抵达了新疆北屯站，经过一夜的行驶，游客们迎来了他们这趟旅程的第一个早晨。下车吃过早餐，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换乘旅游大巴赶赴本次旅行的第一个目的地阿勒泰喀纳斯景区。游客陆续抵达，热腾腾的饭菜端上的桌，冷水鱼宴、烤羊肉串、手抓羊肉、大盘鸡，独具特色的新疆美食让游客们大饱口福。陈女士常年生活在国外，这次趁孩子放假，他特意选择了这趟旅游专列，带孩子一起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陈女士说，来新疆旅游前自己也做了一些攻略，

0: 新疆幅员辽阔，自驾的挑战太大，乘飞机预算不低，而乘坐旅游专列游玩11天，他和女儿两人选择住双人软卧包厢，每人花费约24,900多元，最终决定试试旅游专列。游客陈女士，
1: 它不仅仅是一个你住宿的问题，你还有白天你的这个旅行的问题。如果说你白天的时间你都花在路上。

0: 比如说这个旅游专列跟公路交通跟飞机，就是我们所谓的空铁啊，然后公铁，还有包括这个海铁的一些联运，一方面呢就是丰富我们这个丰富游客的一个乘坐体验，其次呢也能把我们旅游专列就是从头到尾都是火车的这种单一的交通方式能跟地面结合起来，就想再进一步个性化方面，特别是旅游专列的这种灵活组合与搭配上，能够满足这个一部分游客。
1: 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八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随着各地旅游专列不断升级，传统出行模式正在被改写，坐着火车慢旅游成为全新潮流。盛夏暑期，飞驰于铁轨之上的旅行团还勾勒更多鲜活的文旅消费途径。在黑龙江哈尔滨，一趟以文旅加消暑为主题的旅游专列缓缓驶出，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即开启为期10天的龙江全域旅行。游客韩宇：
2: 过去啊，我们也出去旅游过，都是坐大巴呀。铁路旅行呢，倒是有好处，这两个步骤可以合起来了，就是休息和走路合起来。
1: 吃好、睡好、玩好不操心，正是游客们出门最真实的需求，也是当地铁路部门努力的方向。近3年来，哈尔滨铁路部门累计发行专列512趟，接待游客16.8万人次，实现销售收入2.1亿元。这组数字背后是一个正在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深刻转型的铁旅融合新生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陆世明：
3: 近年来随着就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吧，对旅游这个出行啊，也这个有很大的这个选择性更多了游客呢可能不光是选择这个走马观花这种形式了，就是有很多个性化的选择比如一些自由行了，还有定制游了这个现在都逐步的兴起像我们专列这种这个大众化这个大团型的呢，也面临一些挑战，所以就是我们要针对客户的变化人群的喜好的变化，我们要不断的调整产品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来吸引游客来乘坐我们的专列。
1: 变化是我们在这次采访当中听到的高频词，市场在变，客群在变，需求在变，旅游专列的产品和服务也在不断迭代升级。今年6月，一趟从哈尔滨站出发驶往漠河为期4天的音乐主题旅游专列发车，创新打造了铁路加音乐加极地文旅的融合新场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不同主题的旅游专列产品正在设计打造。除了记者走访的新疆加东北，今年以来，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闽赣风华、新东方快车等旅游专列相继开行，串联沿线美景、美食和人文名胜。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坐着火车去旅行正成为消费领域的一股新风潮。长期关注文旅消费市场的吴立云认为，这种新趋势体现出的正是供需双方的结构变化和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立云：
4: 整个的旅游圈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意识到，就是有时候它吸引游客的不一定是传统的旅游信物，而有时候可能我们的这个旅游城市或者我这个旅游企业能够为游客提供情绪价值，也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力。所以像在火车上坐着火车去旅游，其实是不仅仅是满足了他去阅遍祖国大好河山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还可以让他精神层面上也有很大的提升，他可能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这个朋友，那他们的这种思想交流其实就是在为他们提供这种情绪价值。
1: 2026年6月，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

0: 国铁集团等八个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吴立云教授认为，铁路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不仅便利了游客出行，更促进了消费，带回了产业，以运促旅、以旅兴业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立云：
1: 在中国，我们的高铁是如此的发达，我们的铁路也如此发达，可能从大交通到小交通再到微交通，那实际上是需要旅游列车做好这种产品之间的衔接。还有我们的旅游列车，它的运营方它可以和沿线的这些文旅企业、地方政府去做好这种衔接，这个衔接实际上就是我的这一张火车票的票根，实际上一方面也会放大旅游列车它自身的吸引力，另外一方面对地方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带动作用，它可以让这个流量变成更多的游客留下钱的这样的一个流量。
0: 一脚跨上列车，路程就变成了旅程，旅游专列既是交通工具，也是文旅新空间。铁轨向前延伸，流动的不只是旅客，更是涌动的消费增量。不久前，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单位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和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一趟趟穿梭山河间的旅行专列，在搭载游人奔赴诗和远方的同时，也丈量着文旅产业的发展速度、人文厚度和增量空间。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音十三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风五新闻，我是景哲，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好年华聚福州第六届人才大会举行，纪念817福州解放77周年主题活动昨天举行。2026年，福建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相关公告发布，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于今年9月10号24点截止。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2期年底竣工，打造两岸生物医药融合桥头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好年华聚福州第六届人才大会昨天在福州大学城文化艺术中心举行，请听报道。
3: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并致辞，市长吴贤德主持，中科院院士、福建农林大学校长谢素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少壮，省人社厅厅长孔凡军，团省委书记李腾，以及在荣高校科研院所负责人、重点企业代表和高层次人才、海外归荣人才、高校毕业生等参加。郭宁宁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参会嘉宾人才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我们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关于人才培养使用、招才引智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大力实施人才强势战略，持续擦亮好年华聚福州人才工作品牌，连续5年获评全国最佳引才城市，连续2年入选人才友好型城市50强。郭宁宁说，福州是涵养人才、成就事业的福地，是创新创业、奋斗打拼的沃土，更是宜居宜业、安心安业的家园。15五是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关键时期，我们将用好多区叠加政策机遇和创新试点，加快构建358X 产业集群，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各类人才在福州创新创业、施展才华提供广阔舞台。热诚期待各方英才好年华聚福州，感受千年闽都的文化味、烟火气、创新力，在与福州的双向奔赴中逐梦前行，奋勇争先，书写属于自己的荣耀青春。我们将深化实施青荣工程，完善1+1+N 人才政策体系，用心用情做好人才成长全周期全链条服务保障，让更多优秀人才在有福之州绽放最美的年华。活动现场，高畅、罗建文、李许、阿拉丁等闽都人才代表分享了在荣就业创业的收获体会，举行了福州 AI 加 OPC 创业生态共建仪式、青蓝接力产才培养签约仪式，以及赴外引才出征、创新创业大赛、产业项目交流对接福州专场启动仪式，并首发小福星智能体。
1: 昨天上午举行的好年华聚福州第六届人才大会紧扣聚才赋能向心主线，通过系统性政策投资于人，精准匹配重点产业所需高素质人才支撑，以人才活力带动产业升级，实现创业带动就业、产才深度融合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现场，

0: 在融高校、产业园区、重点企业、服务机构及创业者携手共建福州 AI 加 OPC 创业生态，为创业者提供空间场地、算力服务、供需匹配、金融产品、人才配套等十大资源服务。大会还发布小福星人才服务智能体 1.0 7x24小时，为人才提供人才政策咨询匹配、项目申报指导以及人才服务百事通等智能便捷服务。随后，扎根研发一线的刘荣毕业生、深耕技能传承的青年教师、投身巨深智能浪潮的研发新锐、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四名闽都人才代表，从不同角度分享了在融就业创业、科研创新和扎根发展的收获体会，立体呈现了福州投资于人、产财融合的鲜活图景，展示了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此外，青蓝激励产才培养签约同步进行，六个院士专家团队与相关县市区重点企业签订产业人才培养计划，构建院士领衔传技、青年科创跟进的培养生态。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李许：
1: 大会搭建了完整人才对接平台，正好能补齐我们人形机器人、大模型这些研发的高端硕博人才缺口，支撑产业基地和东盟研发项目的建设。从孵化到落地全链条扶持，都能够帮助我们和高校联合实验室深度合作，加速一体化智能平台技术落地。
0: 鼓楼区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伟：
2: 年轻人可以就近选择国投 OPC 社区，我们将从工商注册到税务服务，从政策申报到国企补助，从算力支持到金融服务在内的全链条成长陪伴。
0: 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阿拉丁：
3: 福州是一个开放城市、包容城市，给我贵族感。我在福州觉得是福州是我的家，因为我是做专业，是做外贸行业的嘛，这些方面的很多资源，福州亚马。
0: 据了解，好年华聚福州人才大会自2021年起已连续举办6届。本届大会启动后，福州还将分别举办有福青年从容启程、赴外引才出征、才聚八闽智慧青龙、2026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博创八闽产业项目交流对接福州专场等系列活动。昨天是福州解放纪念日，上午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在仓贤公园解放福州纪念碑前举办纪念817福州解放77周年主题活动，铭记浴血荣光，凝聚奋进伟力。活动回顾新四军入闽斗争历程，缅怀为解放福州壮烈牺牲的革命指战员、地下工作者和知前群众。现场少年代表带来红色主题诗朗诵，以少年之声追忆福州解放战役往事，抒发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的坚定志向。乐器合奏《十送红军》，用悠扬乐曲寄托对革命先辈的深切缅怀。活动尾声，全体人员齐唱《新四军军歌》，在解放福州纪念碑前向革命先烈三鞠躬，敬献鲜花，并绕行纪念碑一周，追思革命先烈。小学生骆一安：
4: 是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作为讲解员，我会更多的宣传革命精神，同时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会珍惜现在的生活，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0: 据了解，77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以血肉之躯冲破火力封锁线，解放福州的胜利号角在万寿桥上响起。8月17号凌晨，总攻福州城开始，245团首先由城北攻入城内。该团三营沿大街向南攻击，前进至万寿桥头时，国民党守敌依托坚固工事和仓前山高地，用重火力疯狂阻击我军前进。指战员们前仆后继，勇猛冲杀，经过激烈争夺，最终消灭守敌，夺取万寿桥，为大部队的前进打开了通道。解放福州亲历者后代陈鲁生：
5: 想到这么多战士们不畏牺牲啊，我们确实感到非常敬畏，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他们永远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0: 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会长王胜泽：
6: 通过这个活动，我们觉得就是能够讲好这个福州解放的故事，传承好革命精神，这个继承先烈的遗志，弘扬革命的精神，写好本领，勇于担当。

0: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2026年，福建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相关公告近日发布。今年我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格认定及办理工作已全面展开，将于9月10号24点截止。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根据公告，我省生源地贷款面向福建省生源不含厦门录取或就读于全国普通全日制高校含高职民办独立学院并具有普通全日制正式学籍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本专科生含高职生、第二学士学位学生、预科生和研究生。公告指出，我省生源地贷款由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福建省分行三家银行共同承办，学生可自愿选择其中一家银行办理贷款，一经选定后不可变更，三家承办银行的贷款额度、年限、利率等均严格执行国家统一标准。首次申请贷款的学生应在规定时间内登录闽政通 APP， 进入福建智慧资助模块提交贷款资格认定申请。记者从苍山区了解到，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二期项目整体施工进入收尾阶段，预计12月竣工，届时将新增7万平方米产业载体，为苍山区生物医药产业补链强链注入新动能。作为全市首个采取政府规划引导加企业运营管理模式的园区，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于2021年5月开园。截至目前，一期2.8万平方米产业用房入住率超过98%。在生物医药大产业链的基础上，园区细分培育了新药研发、基因测序、高端医疗器械、数字医药、模式生物5条子产业链。2025年产值约12亿元，成为福州规模最大的园区生物医药集群。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总经理蒋维：
2: 一期是从0到1的产业集聚，二期要做从1到N 的生态升级。二期7万平方米全部为研发与生产型载体，以专业实验室、无尘车间为核心，重点锁定 AI 制药、细胞治疗、脑机接口三大前沿赛道。
1: 目前，产业园已跟20多家生物医药健康企业进行洽谈，其中近半数企业达成场地意向。此外，园区计划与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清华启迪科学园等海内外顶尖科研平台签订战略合作意向协议，构筑国际技术引进、本地产业孵化、区域产业集聚的发展闭环，为二期引入高端人才团队和前沿技术项目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势能。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总经理蒋维：
2: 构建平台赋能、企业聚集、生态进化的良性循环，一二期企业上下游协动、跨赛道联动，同时推进国家级孵化器等资质申报，让企业在这里能拿订单、融资金、招人才、想政策，自然扎根。
1: 福建致远智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瑞：
3: 我们希望二期内的电磁屏蔽多模态采集仓加标准化背试库能解决我们过去借场地、测背试、数据格式各一套的这些碎片化问题，把单次实验准备时间从2周缩短到2天，数据标注的一致性也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1: 作为福州国际医疗综合实验区核心承载区，苍山区将生物医药纳入131重点特色产业体系，持续做强产业生态。2025年，苍山区生物医药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2026年上半年实现产值约97.4亿元。记者从市园林中心了解到，截至目前，福州已建成各类公园1500多座，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6.35平方米。据最新发布的《福州市城市公园名录2026》，全市综合公园专类公园总数达146座。近年来，市园林中心持续推进绿化福州行动，通过问卷调查、聘任市民园长等方式，搭建起政企民沟通的桥梁。全市综合公园、专类公园不断完善无障碍设施，推进绿地共享开放，于细微处打磨游园体验，传递城市温情。市园林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福州已累计开放公园绿地共享空间136.46公顷，该举措2025

0: 年入选住建部城市园林绿化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一批。2026年全市计划新增共享开放空间15公顷，同步完善配套服务，优化生态场景，融合消费业态。依据相关法规，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记者从福州疾控了解到，今年秋季入学时，预防接种证的查验对象新增初二全体在校女生。据国家免疫规划相关政策，2025年11月10号起将二价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提供两剂次 HPV 疫苗免费接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接种程序应种年龄也从6周岁延伸至13周岁，因此接种证查验工作需延伸至初中阶段。疾控专家介绍，宫颈癌是威胁女性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我国在全国范围内为适龄女孩免费接种，这是国家在用行动守护女孩的健康。家长可自行在闽政通 APP 或者福州疾控微信公众号上查询并下载打印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报告，如因异地接种或档案不全查询不到，可携带预防接种证到居住地附近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档后重新查询。
1: 先锋944正午热线，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洋洋在我们的官微上留言，1980年3月出生的女性，2016年1月开始缴纳了5年职工社保，之后又缴纳了5年灵活就业社保，请问像这种情况哪年能够退休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2: 就是如果按他说的那个5年职工社保，就如果他是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在弹性申请，那是在2030年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也可能需要在后延缴费。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就是他们都可以等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2-3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
0: 微信网友李法拉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怎么合并计算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2: 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李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就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他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就是如果就是他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他的缴费年限他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1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他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他16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他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他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他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他年不年轻，就是如果他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他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那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会白交。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荣的留言，1971年7月出生的灵活就业社保，今年退休，请问退休手续是退休当月的随便一天，还是一定要等到生日日期过后才能办理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2: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就是窗口它是生日当月，比方说你是7月15号出生的，你7月份当月你就可以来窗口做

个正常的葬礼。然后如果他是选择按灵活就业退休的话，那他到时候就是提供一下，他灵活就业退休提供的材料也比较简单，就是身份证的原件，然后养老保险的手册，还有一寸的近照。然后这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是残印或者黑白。然后如果有预审的，他原来有办过预审，要提供预审表的原件。然后没有的话那就不用。然后个人的档案它是可以调档的嘛，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户口本的原件，有办补缴

0: 那个灵活就业退休，那他不需要做一个岗位的报备，但是他需要注意的就是他如果退休单月，他要等他的那个灵活就业的缴费数据就是到达税务部门以后，就是我们可以查询得到的时候，哎，再去办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我们社保中心五里亭本部是没有再办理退休业务，而退休业务已经全部都下沉到市本级还有分中心的一个窗口去，所以大家如果办退休业务的话，就不要来五里亭那边，就避免大家跑空。
1: 再来关注下微信网友光哥的留言，小区因储藏室的顶端漏水，把储藏室里存放的家具和电器都泡坏了，因储藏室过了保修期，于是他建议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进行处理，但是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来维修，连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请问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上法院网上有许多立案案由要选择，咱们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样可以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2: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那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小豪的留言，为公司工作期间用公司的无人机飞行拍摄，但是在拍摄过程中被鞭炮炸到了，导致飞行叶片损坏需要维修，那么这笔维修费用应该是由个人承担还是公司承担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2: 其实这位听友他没有讲清楚一个问题，他这时候飞这个无人机飞行拍摄啊，到底是属执行公司的这种任务呢，还是他自行拿去拍摄？我没讲明白。如果是执行公司的这个任务，就是属于职务行为啊，这个时候因为不可预见和不可避免的这种原因吧，就鞭炮爆炸弹进去，那么这个时候的损失不应当由这个我们这位听友来承担。但如果不是执行公司的任务而使用的公司无人机进行飞行拍摄的时候，那这时候对于无人机的损坏呢，就应该要承担赔偿责任了。
1: 以上就是为您送出今天新风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15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间16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3: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4: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5: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七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

0: 捕寻脚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救救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4: 怎么了？
3: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4: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3: 太可怕了。
4: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3: 那该怎么办呢？
4: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3: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5: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就找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片内生入学、随迁子女入学、转学，还有因病因故缓学等等入学转学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爷爷辈的从农村基地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的名下吗？
1: 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
0: 不动产登记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刘在官微上的留言。爷爷辈儿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儿的名下吗？当风筝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爷爷的宅基地自建房，如果爷爷去世了，那父亲如果健在，那只能由父亲来继承，孙子这一块是不能继承。如果父亲也去世了，那孙子是可以有继承权的。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阿里的问题啊，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有贷款的房子它可以申请居住权，但是它需要提交抵押权的那个银行的这个同意函。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嘉义的留言，自己名下有房，女儿未成年人时有全款买了一套房，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请问给女儿全款买的房子能设立他们夫妻俩的居住权吗？党风筝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像这种情况设立居住权，他就由产权人跟居住权人一起办理居住权登记。那产权人因为他是如果是未成年人，就父母吧共同代为申请。其中还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有抵押呀，抵押的要提交银行抵押权人的一个同意函，没办证或者查封冻结的，他这个不能设立居住权。
3: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两个优化营商环境典型经验做法获省发改委宣传推广。近日，省发改委发布2026年第二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典型经验做法，此次共推出30个典型经验做法，其中福州市鼓楼区数字链圈四维赋能，打造园区发展新范制；台江区深耕两岸融合发展，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幸福家园示范窗口，两个做法获得全省复制推广。
3: 福州软件园作为全省数字产业核心聚集区，入驻企业超千家，产业生态活跃，企业需求多元。随着园区能级的提升，原有服务供给难以适配企业高质量发展需求。为进一步打造一流园区营商环境，园区紧扣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围绕数字链圈四大维度统筹服务提质增效，推动服务从审批下沉入园跃升到了全链条生态赋能，打造一体化数字化的智慧政务综合体。
1: 台江区作为福州市核心中心城区，台商资源集聚，创业载体成熟。该区立足两岸融合发展战略部署，依托福州市台胞台企交流服务中心、海西金融商贸融合发展中心两大市级平台，持续整合辖区产业、政务、金融、法治优质资源，健全全链条闭环式的台企服务体系，全力破解台企落地经营、发展壮大过程中的痛点难点问题，持续提升台企落户的获得感满意度，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幸福家园示范窗口。

0: 继续来关注，近日呢，省市场监管局发布了食品连锁经营企业的食品经营许可评审承诺制首批评审公告，百盛餐饮、金拱门、瑞幸等企业入选。在评审承诺制有效期内，上述的企业在福建符合条件的新增直营门店可以免于现场核查、直接发证、审批的流程，大幅度的精简。
1: 该制度构建总部一次评审、门店快速取证的审批新模式，通过组织专题业务培训、开展企业违法失信信息核查、组织行业专家集中评审、面向社会公开公示等环节遴选，最终百盛餐饮、金拱门、瑞幸三家食品连锁经营企业共七个区域经营主体符合准入条件，纳入首批试用名单。
0: 根据了解呢，省级层面统筹政策落地之后啊，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将在新增直营门店领证之后的30个工作日之内全覆盖开展证后核查，一体推进准入提速与风险管控。对于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存在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等不符合适用条件的企业，及时启动清退的机制，依法从严处置，切实地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片内生入学、随迁子女入学、转学、因病因故缓学等等入学转学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南宫小学转到马尾和平小学，线上怎么申请？
0: 省外开的缓学证明在福州可不可以使用呢？
1: 教育局政务专家在线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潘处，早上好。
2: 今天好，洪真好。
3: 潘处您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玻璃的朋友，他说想要从南宫小学转学到马尾的和平小学，在线上要怎么申请呢？
2: 我们现在这个线上申请已经开始了，我们8月14号就开始了，在我们的易福州荣教之窗上面，你就找到马尾的和平小学那边去向他们申请，这个网上都有一个操作流程，具体的如果还不是很清楚的话，你登录福州市教育局的网站，搜一下我们今年的发布的一个公告，上面呢具体的都有一个操作流程，就按照来操作流程一步步做就可以了。
3: 首先要符合条件，然后呢再看一下线上怎么申请，在易福州上直接申请，现在已经可以开始申请了哈。
2: 可以了，可以了，荣教之窗，我们已经都申请好几千个了。
3: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今天可能转学的问题会多一些
1: 啊。这位叫莫西的网友他说，孩子是随迁子女啊，福州台江区台五小想转到静安区的日出东方小学，可不可以转？如果可以转的话，线上应该怎么转？
2: 也是一样的，他如果是在静安区把居住证办好了以后，他就可以向静安区

1: 认识东方直升机，认识东方如果有学位，同时有收随迁之旅，那他申请的话就可以成功了。那就地抄着以上的刚才那个说的一样，去登录那个我们教育局的网站去收一下，收一下我们今年的公告和抄着流程。
0: 那潘初万一是没有学位呢？因为或者是没有招收这个随迁子女的入住东方小孩，
1: 他要去看，那静安区的。
0: 所有的每个学校的转学条件都有设的话，有的学校因为他学位紧张，他就没办法收水建制的。那有的学校的比较相对空余点，他就有收水建制。他每个学校有没有收水建制以后，这个挂户生他都在那个条件里面都设出来了。那设出来以后的话，你向他申请就容易成功啊。好，明白了。
1: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
0: S
1: 的朋友，他说他的女儿呢是2020年8月份出生的，因为发育迟缓，所以呢在外省浙江大学附一医院开了一个缓学证明。他想问啊，这个缓学证明在咱们福州可不可以使用呢？然后第二个是缓学证明会不会就是跟在孩子的这个档案里面就一辈子都跟着？
0: 他这个缓学是按照，因为教育法里面孩子应该达到年满6周岁，应该申请啊等等什么原因啊，无法正常的在年满6周岁入学的，要到教育部门或这个乡镇人民政府办理缓学手续。这个他医院里面开的这个，这是一个是教育部门一个。 作为一个这个认定，如果是否具备这个的一个主证，他这个是说，人家这个教育部门他会这个出具，你今年缓学一年的这种证明啊，这个是教育部门出的啊，不是乡镇人民政府出的。这个
1: 那他这个浙江大学附一医院就是外省的这个证明，能不能用在咱们福州呢？
0: 这个没有在幼教法里边，他没有说这个不可以，因为那个这个东西具体要有教育部门去确认，
1: 明白了，
0: 这个是否是真实的，
1: 好，是否是真实的，对吧？是否有效的，对吧？
0: 那就他第二个问题是，他这个缓学的证明，就是这个会不会在孩子的档案里呢？
1: 那证明，因为你缓学。
0: 他是在教育部门做的这个缓学的那个，他就是说会不会放在孩子的档案里？这个是我觉得应该不会放在档案里。但是你缓学，你这个因为本来你年满6周岁应该入学，对不对？因为你没入学，你就肯定要填上原因。第二年在入学的时候，你要向 这个相应的学校或教育部门是有出具的，当年是因为缓学，这个是有这个的，明白了。所以说你这个是不是说偷偷摸摸的什么事情？这是正常的一种那个啊。明白了，就是说他这个缓学证明是不会放在孩子的档案里面的，正常来说。但是你这个孩子为什么缓学？到明年入学的时候一定是会在这个上面写明白的，你到了时间没有入学，对不对？
1: 对，因为你没有在正常的那个入学。
2: 那你就是，什么原因的那个？
0: 要写
2: 说明有缓学的那个。好，我们要么人家6周岁入学，你要7周岁入学，对不对？那肯定是要有那个。好的，潘处，最后是一位梁的一位网友，他说想请教一下，房子在静安区没有落户，但是户口还是挂在鼓楼区的集体户，明年小孩子上小学是不是可以在鼓楼区进行统筹分配呢？还是说要在静安入学？
0: 因为他这个入学是以户口为那个的，后边你如果鼓楼应该会到现场啊，后边就加房的形式要房的话，你如果是在鼓楼这边你没有房子，房子的话呢，静安那边他户是到时候鼓楼事务会提出你要把户口迁到静安去，到静安那边去入学，这就属于这种情况。明白。那你应该你父亲呢，你有房子迁户口是很容易的。
2: 所以这位朋友因为是明年上学孩子，所以说建议他还是把户口落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
1: 对，
0: 从那边
1: 两这一制两这一制去入学
0: 相对来说也稳妥一些。
1: 好，感谢潘处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谢谢，辛苦了。
0: 哎，潘处再见。
1: 再见。
0: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如果说您还有其他的重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1: 天风资讯，我们来了解一下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9月10号截止。近日，福建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2026年福建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相关公告。今年福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格认定及办理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将于9月10号24点截止。
2: 那么公告也指出呢，福建生源地贷款呢由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福建省分行三家银行共同承办，学生可以自愿地选择其中的一家银行来办理贷款，一经选定之后呢，不可变更。三家承办银行的贷款额度、年限、利率等均严格地执行国家的统一标准。首次申请贷款的学生应该要在规定时间之内登入到闽政通 APP， 进入到福建智慧资助模块，提交贷款资格的认定申请。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说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飞。
1: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2: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1: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2: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1: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2: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1: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3: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

0: 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2: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0: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
3: 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
1: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2: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3: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
1: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0: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0: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2: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北京时间18:00，
5: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6: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2: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3: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2: 今日看点：1980年3月出生的女性缴纳了5年职工社保，之后又缴纳了5年灵活就业社保，哪年能退休呢？
13: 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的4月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怎么合并计算呢？
12: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3: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4: 九四四政务先锋。
12: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洋洋在官微上的留言。1980年3月出生的女性，2016年1月开始缴纳了5年职工社保，之后又缴纳了5年灵活就业社保。请问像这种情况，哪年能够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15: 就是如果按他说的那个5年职工社保，就如果他是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弹性申请，那是在2030年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也可能需要在后延缴费。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就是他们都可以等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2-3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
1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李拉法的问题啊，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份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怎么合并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5: 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李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都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它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就是如果就是他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他的缴费年限他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1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他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他16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他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他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他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他年不年轻，就是如果他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他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那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会倒交。
1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荣的留言。1971年7月出生的灵活就业社保，今年退休，请问退休手续是退休当月随便一天，还是说一定要等到生日日期之后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15: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就是窗口它是生日当月，比方说你是7月15号出生的，你7月份当月你就可以来窗口做一个正常的办理。然后如果他是选择按灵活就业退休的话，那他到时候就是提供一下，他灵活就业退休提供的材料也比较简单，就是身份证的原件，然后养老保险的手册，还有1寸的近照，然后这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是彩印或者黑白。然后如果有预审的，他原来有办过预审，要提供预审表的原件，然后没有的话那就不用。然后个人的档案它是可以调档的嘛，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户口本的原件。有办补缴的，就是如果你按灵活就业退休，但是你原来有办过企业职工的那种补缴嘛，又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是社会保障卡。那如果他是起那个灵活就业退休，那他不需要做一个岗位的报备，但是他需要注意的就是他如果退休当月，他要等他的那个灵活就业的缴费数据就是到达税务部门以后，就是我们可以查询得到的时候再去办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我们社保中心五里亭本部是没有再办理退休业务，而退休业务已经全部都下传到市本级还有分中心的一个窗口去，所以大家如果办退休业务的话，就不要来五里亭那边，就避免大家跑空。
1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4: 先锋资讯。
1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建将推广无人机应急救援设备应用。近日印发的福建省"十五五"应急体系和消防

0: 救援规划明确，而到2030年，全省应急管理、消防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1: 规划明确加快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科学布局标准化直升机临时起降点，建强大中型无人机应急力量，探索构建无人机加有人机协同作战新模式，推动常态化演练与固定训练场地的建设，推广无人机、无人船等应急救援设备的应用。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福州海警多措并举护航开渔季。16号12点，福州沿海渔港汽笛齐鸣，千余艘的渔船结缆离岸，驶向作业海域，标志着为期3个半月的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了。为确保开渔季海上作业安全有序，福州海警提前谋划，围绕普法宣传、隐患整治、巡航监管等环节密集行动，为渔民出海系牢安全带。
1: 此次开渔呢，既关乎了千家万户的生计，也是牵动了沿海产业的复苏。福州海警局相关的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会持续的强化海上生产秩序维护，严打三无船舶、非法捕捞及使用违规渔具等行为，切实守护海域生态安全和生产稳定。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您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要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去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李楠在官微上的留言。C1 驾照2027年3月到期，但是2027年6月份要出国1年半，这回来驾照就过期了，到时换证还要考试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8: 他其实是可以提前申请延期的，那我们延期的时间是从他的有效期之后的3年都是有效的。延期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12123的手机 APP 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老车新路的问题啊，71周岁，驾照没有扣过分，今年要换证，但是呢，看网上说啊，换证要考3力测试，请问是真的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8: 他70周岁以上，如果持有的驾驶证需要办理期满换证的话，都是需要进行一个3力测试的。所以他今年刚好要换证，那他就必须要参加一个3力测试。
0: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大董的留言，他想问什么是三力测试，要去哪里做三力测试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8: 三力测试的话，就是一个记忆力、判断力、理解力这些方面。那我们在有一些手机的 APP 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训练的，可以提前在家进行一个对屏幕进行一个了解。
1: 正式考试的时候是要到线下进行吗？
8: 对，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7: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来把目光锁定到旅游专题上。眼下暑期出游热度持续飙升，搭乘旅游专列松弛漫游成了旅驾的新风尚。您听说过铁旅融合吗？铁路部门和沿线文旅资源深度联动协作，一趟旅游专列一站式把吃喝玩乐玩得明明白白。上了火车之后，旅客不用操心做行程规划，这种新玩法的体验究竟是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报道。
1: 晚上的9点呢，乌鲁木齐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啊，来自湖北、浙江、广东等地的90多名的游客

0: 正在检票进站，他们即将开启一场环江之旅。这趟旅游专列呢，全程共计11天，通过火车线路串联起了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还有那拉提草原、喀什古城等新疆南北疆的景点。聂海燕在铁路部门工作了10多年，从去年开始啊，他成为了这一趟旅游专列的列车长，到现在已经执行过了20趟的专列。而这一趟的旅游专列呢，共计是11天，串联起新疆多个特色旅游的景点。游客李秀梅，
1: 因为就是很长的路程都是通过火车来赶路，而且是在夜间，这样就节省了那个很多时间，同时呢赶路也不至于这么辛苦哈、啊。所以我综合考虑下来，就选择了这个专列的模式，很期待。比方说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还有那个喀什古城，这几个地方我们都觉得非常值得期待。
2: 早上7:30，旅游专列抵达了新疆北屯站。经过一夜的行驶，游客们迎来了他们这趟旅程的第一个清晨。下车吃过早餐，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换乘旅游大巴，赶赴本次旅行的第一个目的地阿勒泰。游客陆续抵达，热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桌，冷水鱼宴、烤羊肉串、手抓羊肉、大盘鸡，独具特色的新疆美食让游客们大饱口福。
0: 陈女士呢，常年生活在国外，这次呢趁着孩子放假，特意选择了这趟旅游专列，带着孩子一起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陈女士说啊，来新疆旅游之前，自己也做了一些攻略。新疆幅员辽阔，自驾的挑战太大了，乘飞机预算不低，而乘坐旅游专列游玩11天，她和女儿两个人选择住双人软卧包厢，最终呢，每个人花费大约是24,900多元，决定试一试旅游专列。游客陈女士。
3: 它不仅仅是一个你住宿的问题，你还有白天你的这个旅行的问题。如果说你白天的时间你都花在路上，我听他们说我都得连续坐7-8个小时哦，所以我觉得火车可以是一个尝试吧。
0: 新疆铁路旅发集团有限公司旅游事业部党支部书记林文。
4: 比如说这个旅游专列跟公路交通、跟飞机，就是我们所谓的空铁啊，然后公铁，还有包括这个海铁的一些联运，一方面呢就是丰富我们这个丰富游客的一个乘坐体验，其次呢也能把我们旅游专列就是从头到尾都是火车的这种单一的交通方式能跟地面结合起来，就想再进一步个性化方面，特别是旅游专列的这种灵活组合与搭配上，能够满足这个一部分游客。
2: 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线路。随着各地旅游专列不断升级，传统出行模式正在被改写，坐着火车慢旅游成为全新的潮流。盛夏暑期，飞驰于铁轨之上的旅行团还在勾勒更多鲜活的文旅消费途径。在黑龙江哈尔滨，一趟以文旅加消暑为主题的旅游专列缓缓驶出，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即将开启为期10天的龙江全域旅行。游客韩宇表示。
5: 过去啊，我们也出去旅游过，都是坐大巴呀。铁路旅行呢倒是有好处，这两个步骤可以合起来了，就是休息和走路合起来了。
0: 吃好、睡好、玩好，不操心，这正是游客们出门最真实的需求，也是当地铁路部门努力的方向。近3年来，哈尔滨铁路部门累计开行专列512趟，接待游客16.8万人次，实现销售收入2.1亿元。这组数字的背后，是一个正在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深刻转型的铁旅融合新生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陆世明。
6: 近年来随着就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吧，对旅游这个出行啊，也这个有很大的这个选择性更多了游客呢可能不光是选择这个走马观花这种形式了就是有很多个性化的选择比如一些自由行了，还有定制游了这个现在都逐步的兴起像我们专列这种这个大众化这个大团型的呢，也面临一些挑战，所以就是我们要针对客户的变化人群的喜好的变化，我们要不断的调整产品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来吸引游客来乘坐我们的专列。
2: 变化是我们在此次采访中听到的高频词，市场在变，客

0: 群在变，需求也在变，旅游专列的产品和服务也在不断迭代升级。今年六月，一趟从哈尔滨站出发驶向漠河为期四天的音乐主题旅游专列线路，创新打造了铁路加音乐加极地文旅的融合新场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不同主题的旅游专线产品正在设计打造当中。
1: 除了记者走访到的新疆和东北，今年以来，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还有大河之南号、闽赣风华、新东方快车等旅游专列相继的开行，串联起了沿线的美景美食和人文名胜。上半年啊，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是1797列，同比增长了84.8%。坐着火车去旅行正在成为消费领域的一股新的风潮。长期关注文旅消费市场的吴丽云就认为啊，这种新趋势体现出的正是供需双方的结构变化和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丽云，
2: 在整个的旅游圈，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意识到，就是有时候它吸引游客的不一定是传统的旅游信物，而有时候可能我们的这个旅游城市或者我这个旅游企业能够为游客提供情绪价值，也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力。所以像在火车上坐着火车去旅游，其实是不仅仅是满足了他去阅遍祖国大好河山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还可以让他精神层面上也有很大的提升。他可能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这个朋友，那他们的这种思想交流其实就是在为他们提供这种情绪价值。
0: 2026年6月，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体集团等八个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吴丽云教授认为，铁路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不仅便利了游客出行，更促进了消费，带活了产业，以运促旅、以旅兴业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丽云表示，
2: 在中国，我们的高铁是如此的发达，我们的铁路也如此发达，可能从大交通到小交通再到微交通，那实际上是需要旅游列车做好这种产品之间的衔接。还有我们的旅游列车，它的运营方它可以和沿线的这些文旅企业、地方政府去做好这种衔接。这个衔接实际上就是我的这一张火车票的票根，实际上一方面也会放大旅游列车它自身的吸引力，另外一方面对地方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带动作用，它可以让这个流量变成更多的游客留下钱的这样的一个流量。
1: 一脚呢跨上列车，这路程就成了旅程。旅游专列既是交通工具，也是文旅新空间。铁轨向前延伸，流动的不只是旅客，更是涌动的消费增量。不久前，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单位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一趟趟穿梭山河间的旅行专列，在搭载游人赶赴诗和远方的同时，也丈量着文旅产业的发展速度、人文厚度和增量空间。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在稍后的时间，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是洪真，
0: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0: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0: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

0: 进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

0: 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桥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与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3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

0: 大的技术支撑。
1: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2: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并行控制等长期难题。
1: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3: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5: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4: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6: 选这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7: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4: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8: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9: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1: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0: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2: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0: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2: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0: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

0: 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平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1: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4: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生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

0: 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

0: 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1: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乙方遵守协议。
5: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3: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5: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3: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5: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3: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

0: 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间19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还有五秒到。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9: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1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3: 嘘，你听。

0: 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5: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5: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5: 教授，你听。
9: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0: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1: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2: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3: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4: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5: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顺便打印哦。
16: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些嘛。
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黑暗中点亮了火炬，那灼灼心火一辈一辈传递，从南昌起义再到抗击疫情，我们历经了一百年的风雨，完成一次次的壮举，热血一次次的凝聚，红日。

0: 十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21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拿，就带拿，一来弄去嘛。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2: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农村大娘跳起广场舞，脸上的笑容掩不住。第二天早起，坐儿子小车去城里购物，上上手机支付买了红裙裤。
1: 幸福，
0: 今晚我还要跳舞，
1: 今晚我要跳舞。
0: 好消息，让人欢欣鼓舞，很快村外就要通高速，
2: 15分钟到城里，一路畅通无阻。

山让人流连驻足，城里除了小水塘还有几湾清水湖，对着湖水梳妆打扮动人楚楚。突然飞起一只白鹭，闯入女孩自拍角度，更停在肩上把 pose 留住。人与自然。

0: 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2: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

0: 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2: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3: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0: 好嘞，谢谢师傅。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1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时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六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

0: 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2: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3: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4: 好嘞，谢谢师傅。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0: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9: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9: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9: 教授，你听。
10: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1: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3: 来，老王，这边载重棵树。
1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7: 你先拿，就带拿，你来弄些吧。
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

0: 致遗体再经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0: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

0: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0: 城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4: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5: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4: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6: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中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4: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7: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4: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8: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

0: 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1: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 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

0: 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七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0: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明天

0: 转小雨，气温27到33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连江建强海上堡垒，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我省印发155，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1: 福建拟建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进口白名单制度；
0: 福州大学城两项道路工程加速推进；
1: 夜游船政消费场景持续上新，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
1: 作为全国海洋大县和海上福州建设核心支点，连江县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通过建强海上红色挡箭阵地，精准破解渔民产销难题，完善全链条渔业服务，让党旗在碧海之上引领渔业高质量发展，守护渔民增收致富。一大早，连江县安凯乡海面上，养殖户陈家岩穿梭在鲍鱼养殖鱼排间，弯腰捞起一笼鲍鱼，仔细查看鲍苗长势。他告诉记者，此次养殖的鲍鱼年前便可售卖。谈起丰收，陈家岩喜笑颜开。可就在两年前，每到鲍鱼上市季，他总是又盼又怕。这份心里有底的安心，始于连江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的推进。作为全国海洋大县和海上福州建设核心支点，连江县建设海上堡垒，推动党组织向海域延伸，向一线覆盖。安凯乡在全市率先探索成立海上党支部，下设7个海上党小组，将散落在大海上的党员聚沙成塔。面对渔民最头疼的压价问题，海上党支部组织党员、养殖大户牵头组建红色议事团，靶向破题，精准施策。连江县安凯乡党委副书记、海上党支部书记徐祥弟：
3: 党支部的意见收上来，把市场的行情带回来，议事团成员主动对接收购企业，与收购方具体协商。2025年辖区鲍鱼养殖户的利润同比增长30%。成立海上党支部后，党员的心理组织更紧，渔船管理、海上安全生产更有序了。
1: 让渔民不仅卖得好，还要过得顺。海上党支部依托鱼都红帆鱼快同行品牌，推出实实在在的鱼快服务。鱼快办安排党员上门代办，事项办理时长平均压缩60%。鱼快行让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抓好安全生产。鱼快钓联合海警公安力量巡海执法，2025年以来化解海上纠纷18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96%。鱼快助与农行联手推动惠农易贷落地，帮助300余户渔民获得近1元授信。鱼快养组织专家送技术上鱼排，鱼快乐开设党课、集市、联谊等活动，把海上党群服务中心真正打造成渔民的暖心驿站。据了解，2025年安凯乡鲍鱼产量达2.1万吨，产值超20亿元。连江县海洋渔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连江县海上党委书记胡建：
4: 我们已成立县级海上党委，下设13个海上党支部，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海上堡垒建设，做强鱼都挡箭品牌，统筹渔业规范化生产，海洋生态保护、渔港综合治理、渔民技能培训与产销对接，打通联系服务渔民的海上最后一公里。
2: 权威发布。
0: 福建省人民政府日前印发福建省155，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请听报道。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现代化迈上新台阶，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着力促进农业高质高效，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保障更加有力，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基本建成，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522万吨，特色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明显进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

0: 体系持续完善，闽台农业融合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农业科技装备支撑持续强化，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70%，着力促进乡村宜居宜业，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更加完备，村庄布局进一步优化，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稳步提高，着力促进农民富裕富足，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二以内。规划共提出六个方面重点任务，在加快建设特色现代农业方面，提出巩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强耕地保护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有效保障特色优势农产品供给，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大力发展品牌农业，深化闽台农业融合发展，扩大农业对外交流合作。在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方面，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推进农机化全程全面高质量发展，增强农业科技创新推广能力，发展绿色循环农业，推动数字赋能农业农村发展，强化农业农村防灾减灾。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方面，提出深化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加快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培育新时代文明乡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在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方面，提出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以县域为重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持续深化闽宁协作。在持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方面，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健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机制，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在强化规划实施保障方面，提出建立健全省总负责、市县乡抓落实的规划实施推进机制，完善社会参与服务保障体系，强化动态监测与考核评估，确保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1: 省药监局近日发布福建省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进口试点方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方案，我省将建立生物医药企业进口研发用物品白名单制度，白名单由试点企业和试点物品两部分组成，二者需一一对应。试点企业需为省内依法注册的生物医药企业，具备相应研发能力与全流程追溯能力。试点物品涵盖两类，一是用于临床前研究过程物料或辅料，列入进口药品目录但不符合药品进口管理办法办理进口药品通关单情形的；二是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药品，列入进口药品目录符合2016年第120号公告规定的一次性进口情形，且因市场供货原因难以一次性购入审批数量的。纳入白名单的试点企业有效期为一年，有效期内第一类物品进口无需办理进口药品通关单即可通关，第二类物品可在批准数量内分批次报关，实现一次审批多次使用。方案明确，试点企业需建立内控制度和使用台账，不得出售、赠与或变更物品用途。省药监局将牵头联合海关定期开展检查，发现违规行为的，取消试点资格，且两年内不再受理申请。相关信用记录纳入企业信用档案，此次试点为期两年。
2: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3: 近日，福建省发布《15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规划指出，加快全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 近年来，福州积极抢抓未来产业发展风口。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市累计17个场景入选省级未来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其中，来自中企联信科技集团的基于万小时级高质量手语数据集的多模态 AI 手语翻译全场景无障碍服务平台上榜。记者日前在位于福州软件园的中企联信科技集团看到，工作人员在进行手语数据采集。据了解，企业主要推出了意境、意语手语翻译官、意语同传翻译、意语学堂等核心产品，依托 AI 技术和海量手语数据集，打破听障人士与健听人士沟通壁垒。AI 手语翻译系统以摄像头作为手语采集装置，依托高性能计算机进行后台运算。用户只要正对摄像头完成手语表达，翻译机就能快速运算出结果，并把手语翻译成文字。目前，系统覆盖了超8000词汇，并持续录入各地区的手语方言。中企联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林子博。
4: 目前主要应用于教育、医疗、文旅、政务服务等领域。通过高质量手语数据集的训练的多模态 AI 手语翻译平台，能够实现手语与语音文字的双向实时翻译功能，能帮助听障人士与健听人士无障碍的沟通交流。
3: 此外，企业还提供从数据采集、清洗、标注到模型训练支持的一站式全流程闭环服务。目前，企业累计获得40多项数据处理发明专利，服务10余家头部 AI 企业，并入选2025年数据要素城大赛福建分赛典型案例。中企联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林子博。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夯实手语、珠声文、无人机巡检特色数据集，拓展医疗、金融、制造、农业等垂类领域，提供文本、语音、图像、视频全模态标注，构建、采集、清洗标注、模型训练、合规确权一站式服务，致力成为头部 AI 基础数据服务商。
5: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为破解福州大学城交通通行难题，方便片区师生和周边群众出行，日前闽后县上街镇后关北路道路工程正式进场施工，莲蓉路道路工程也即将启动建设。两条道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大学城区域路网布局。后关北路后关村委至沙堤桥头项目是福州大学城片区一环一纵一横骨架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项目路线总长 2.76 公里，将对车行道路、人行道实施病害处置，同步修复地下管网，补齐照明、绿化、交通安全设施。项目计划2027年4月底完成建设。后关北路后关村委至沙堤桥头项目负责人陈兴龙。
6: 双向四车道，道路宽度为24米，为城市次干道，设计车速为30每小时。
1: 后关北路项目建设的同时，不远处的莲蓉路泰山顶至沙堤桥头道路工程也正在谋划推进中。该条道路串联福州职业技术大学、闽江大学以及荣桥村、莲新村。线路全长 2.9 公里，道路将分为两段建设，项目计划2027年5月完工。
7: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今年7月以来，中国船政文化景区夜游持续升温，为丰富文旅业态，提振夜间经济，景区在现有活动基础上推出船政晚风、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充分激活夜间消费活力。在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餐桌次第排开，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涮海鲜、撸烤串，鲜香热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升腾。舞台上，乐队轮番献唱，民谣、摇滚、流行旋律在景区上空回荡。大草坪上，小朋友们嬉戏游玩，尽享船政惬意晚风。市民林桂芳。
8: 能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白天船政就是总带有一种历史感嘛，晚上就会更休闲一点，都有不一样的。

0: 解。
1: 据了解，船政晚风、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依托2.3万平方米大草坪以及马尾区水产品交易市场区位优势，打造福州临江凉爽夜游加鲜活海鲜夜市。活动期间，除了美食，还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并推出了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让市民游客在百年船政文脉与烟火气中，畅享属于船政夜晚的鲜活快乐。福建船政文化保护开发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王正。
2: 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消费券的话，是我们跟建行以及马尾商务局联动推出了满减活动，满198减60，满99减40，满30减10块的这个活动。
3: 记者从市妇联了解到，我市各级妇联落实全国妇联等部署，紧扣红色铸魂、家教润心、安全守护、暖心托管四大主线，近日推出各类暑期关爱举措。各级妇联把红色课堂搬出会议室，搬进古厝纪念馆。在罗源县林可宜陈列馆，孩子们架起手机录制宣讲视频，对着老照片墙试讲。这是罗源县妇联毓秀讲解员备播现场。市妇联福小荣看城市活动走进巫山，千年碑刻成了孩子们可触摸的城市过往。各级妇联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儿童友好活动。市妇联主办的公益家教指导活动走进台江区福祥社区，组织幼儿家庭剥莲蓬，将科学育儿知识揉进夏日荷香。市妇联还联合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打造荣城阅读家品牌，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留守困境流动儿童、暑期看护难问题，各级妇联还联动工会、社工机构开展暑期公益托管，减轻了劳动者们的后顾之忧。
1: 鼓楼区全新打造的两处结婚登记户外颁证点日前正式亮相，分别位于野山春秋园与华润万象城，以一中一西两种风格回应新一代新人对仪式感的多元想象。以往，鼓楼区新人领证在婚姻登记窗口完成，流程虽便捷，但缺少仪式空间。此次两处户外颁证点的启用，让新人在更具氛围感的场景中留下幸福记忆，既提升了领证的仪式感，也为甜蜜经济增添了新场景。今天是七夕，当天在鼓楼区领证的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享两项专属礼遇。鼓楼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把福文化、福州传统建筑美学融入婚恋场景，创新推出年轻化、富有氛围感的特色甜蜜消费线路，串联婚俗体验、文旅打卡、浪漫消费等多元场景，以婚俗改革实践赋能产业升级。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福州城市智慧治理再获国家级重磅荣誉，2026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工程榜单近日公布，福州市城区排水管网检测及监测提升工程斩获金奖。
1: 西湖公园谢平宇亭廊无障碍坡道日前正式投用，作为园区无障碍配套升级的创新试点，该设施将为特殊群体游览提供便利，后续将根据运营情况在全园适宜点位推广落地。
3: 永泰县白云乡北山腐竹加工厂近日揭牌投产，该项目可实现月加工黄豆80吨，预计年产值可达1200万元。
1: 眼下，闽清县东桥镇下宅村的无花果陆续成熟，当前正值盛产期，采摘周期可持续至12月。据了解，该基地种植无花果近100亩，盛产期每日可采收鲜果1500公斤至2500公斤。
3: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世莹、俊堂，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8点整。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挡风正风热线。